0: 应食材，于是鲨鱼启用了他们的超级感官。鲨鱼拥有很多发达的感官，并拥有其他鱼类都有的远程感知系统。侧线系统能让鲨鱼准确探查水流震动，因此鱼一拍水，它们就能觉察到。大自然神奇的进化不仅发生在海洋之中，同时也发生在陆地上。对此，生活在沙漠中的骆驼同样很有发言权。西部角质垫，这样它们跪在沙子里的时候就不会被擦伤，不会被烫伤。它们细长的四肢能让身体远离沙。此外，骆驼在饮食方面也进化出了一项相当厉害的技能。沙漠植物又干又多刺，但是骆驼有着皮革一样的厚实嘴唇，能把吃到嘴的任何东西统统嚼进肚里。很鲜美吧？祝你有个好胃口。
1: 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
2: 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3: 今天不开车。
4: 今天绿色出行。
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4: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
3: 哎，不坐电梯吗？
4: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上当哦！
5: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6: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5: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7: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掉。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雷比被骗走，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6: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9: 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0: 那两件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纪律，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2: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太诡计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我的女儿。
0: 他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5: 他是玉一伯爵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1: 哎，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1: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1: 好好好好好。
1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爪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老大，这外边风太大了，咱们里边说吧，我请你喝咖啡。
1: 不用了，我就经过，所以当面跟你讲。跑腿店我不做了，不过上次你妈委托的事情我会去的，就当是帮忙，也不用给我钱了。之后你跟你妈妈说清楚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0: 为什么不做了？
1: 没有再做的理由了。而且我爸妈也希望我做一份稳定点的工作。你自己不也说了吗？父母都是为了子女好，对吧？那我先走了。我看你状态挺好的，那就好。月亮他没经历过感情，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他拒绝了你也不是代表你不好。我就是废话几句，就这样。

0: 哎，客人，爱情不能填饱肚子，但是三明治可以，吃吧。子乔，你说这唐灿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不想当演员了呗。
0: 哦，昨天他去试镜，人家导演好像让他演女主角的替身，
1: 太过分了吧？
0: 客人选择呗。
1: 吃吧，吃吧，来。
0: 你挺自私啊！人家不就签了你，当时签了你个活配，你马上打麻将吗？怎么找别人不就完了？我大家都是朋友，我担心一下，怎么了？
1: 哼，行，没什么问题。时间差不多了，我去打工了。
0: 什么？这电生意都变好了呀，小马？
1: 一个月打几千块呀？
0: 你赚多赚了呗？
1: 你卡也没那么一百多万吧？
0: 那是我的钱吧？那是账号方的。
1: 啊，对了。 晚上接小马，我估计又得通宵写着，感情况吧，到时候再联系。
0: 走吧。

0: 你腿没事吧？没事，就是坐的有点久了。天气真好，我觉得跟新加坡差不多啊。
1: 你懂什么？这是我的故乡，怎么看都好。
0: 那幸好我给打个电话。别打电话了，打了电话就不是生日惊喜。走吧。
2: 不，我的天！人家饭店故意用生僻字，你还当是二维码？不管你，逗死我了！
3: 这事儿没法解释。

0: 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呀。你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啊？
1: 何子秋，
0: 是李海潮收养的那个儿子吗？他不是出国留学了吗？
1: 回来了。
0: 哦，李尖尖住对面啊，等于你们还是住在一起。<笑>你们回国，
1: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0: 是你妹妹，她想给你生日惊喜，又不想让我告诉你。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好几年没见着你舅舅了。老太太走的时候，我没赶上，挺遗憾的，是该到老家去祭拜一下了。
2: 干嘛？
1: 累了。
0: 怎么不高兴？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兴吧？
2: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来看看你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吗？还跟我说想让你哥带你出去玩一玩。
0: 我才没那么说，你不要添油加醋。
2: 怎么没有？明明想哥哥，就不会好好说。
0: 我才不想他，他又不想我。
2: 你怎么说话呢？

0: 哥，我切了点水果给陈婷阿姨和小橙子。
1: 啊，我来了。
2: 尖尖吧，
3: 阿姨
2: 啊，来，快进来。
3: 不用了，不用，你们聊着。
2: 哎，别别别，进来进来。来，林晓，别站在门口堵着，让尖尖进来。来，快进来。哎，这么多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真好看，
3: 阿姨，这么多年您都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
2: 真会说话。哎，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尖尖带你出去玩，不小心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4: 不记得。
3: 他那个时候小，嗯，
1: 是啊，年纪小，从楼梯上摔下来。还赖到李金身上，
4: 我不记得了。
2: 小的时候皮着呢，哈。
3: 阿姨，你们住哪儿啊？
2: 啊，我们住酒店。我不想给凌霄添麻烦，这一次是来给他过生日的，到时候订个餐厅，把凌霄他爸还有你爸都叫上，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
3: 行。

0: 你们回吧，回去吧，不用送了。你们到酒店上说一声。啊，好的，放心吧。阿姨，再见。 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吗？开心点，证明他们关心你啊。
1: 没不开心。
0: 哦，你好严肃的，下一个。

0: 陈婷不就回来探个亲吗？给凌霄过个生日，没必要太在意。老太太去世都没赶上，一生的遗憾。
1: 他早不回来，晚不回来，非得凌霄回来了，他人也跟回来。
0: 那怎么着？你让他们俩人俩都走，都回新加坡去。
1: 哎，
0: 还是的，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1: 我就琢磨着，这陈婷这次回来，没那么简单。
0: 哎呀，这小坚都跟我打电话说了，人陈婷对他特客气，这人就不能变好啊？
1: 特客气？哎呦，那可不是陈婷，
0: 他能变好？
1: 哎呀，等等等，
0: 你自己回去，回家自己琢磨去。
1: 哎，我不会，我。

凌霄，凌霄啊！

0: 你怎么过来了？我睡不着，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不行，你那么小气嘛，我就睡一晚上。 好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别看我，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今天也要好好睡觉。打招呼我知道吗？
1: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他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了，我打什么招呼？<笑>
0: 也是啊。<笑>
2: 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因为南明龙武皇帝上市，南明龙武。你吃饭别背了，小心消化不良。
3: 不行，
2: 省吃俭用的，一发我工资就涨点。要是我养的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子秋命好，说白了，你命比我好。
3: 你以前不是总说我命不好吗？怎么没想着联系我呀？怕给你们添麻烦。
2: 你就不像子秋？
3: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
2: 果然挺低贱的妈，
4: 拽着一条狗跑出去了。
3: 我马上回去。

0: 你来该提前告诉我。
1: 我打电话了，一直在忙呢。
0: 我是说提前，不是到了医院才通知我。
1: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工作的地方，再加上我从新加坡买了好多礼物给你们同事，想分一分。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要不是林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孩子没事就好。哎，我多问一句，这孩子他妈犯了什么事儿啊？坐牢。
3: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妈妈，
4: 明天去鼓浪屿，带他们玩两天差不多了。看你气色不大好，
0: 有点累，啊，
4: 赶紧去洗澡吧。
0: 晚安，
4: 小环。你们做早餐了？
5: 啊，今天林霄过生日，我们两个商量着给他做点长寿面。
4: 他一大早就走了，接他妈跟他妹妹去鼓浪屿了。
5: 啊？怎么也不说一声啊？那我俩这不是白做了？
6: 嗨，也不白做，咱们也得吃。

0: 再决定。85平的那个户型早就卖完了，再大一点就是120的，咱们家就买不起了。哎，你完了，把那钱都归拢一下。
1: 就那85的，咱也买不起呀、啊，攒了一辈子钱，眼见着就要退休养老了，你非要买这么个房子，以后还怎么过？
0: 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再说咱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也不低了，退休了有退休金嘛。
1: 我都50多的人了，万一得大病了，哎，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
0: 哎呦，呸呸呸！不可能，咱俩身体都这么好。再说每年单位都会组织体检。
1: 要是你我谁出了意外呢？
0: 齐国庆，你没完了是吧？咱们就月亮这一个女儿，你是舍不得还怎么了？
1: 那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吧。
2: 爸妈，妈，咱们家现在住的房子140多平，那够住了。我真不需要房子。
0: 那你结婚了呢？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吗？
1: 以后月亮结婚，有男方买房子。咱们把女儿培养得这么好了，还要买套房子做嫁妆啊？
0: 你看你这老思想，这不是什么嫁妆，女孩子手里一定要有套房子，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底。再说了，这是婚前财产，你懂不懂？不可能是嫁妆。
2: 妈，我真的不需要用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我这样压力会很大。
0: 你有什么压力？妈妈现在就在解决你人生中最大的压力。
2: 我人生中最大的压力就是
1: 就像月亮说的，把定金转让了，反正小户型学区房好转。
0: 齐国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
1: 金玉香，这家里大事小事，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行。但这件事，倾家荡产买房子，不行。
0: 那我也告诉你，这房子我买定了。如果你不想买，那咱们就离婚分家。这房子我必须买。
2: 爸，你别生气，我妈胡说的。爸，
1: 如果你非要买，那就离。
3: 哎，爸，爸，
0: 别管他，惯着他，坐下。要不说，爸爸也就那么回事儿。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对子女好的只有当妈了。
2: 妈，你说话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不能张口闭口就提离婚。
0: 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想跟我离婚。好啊，只要他真想离，我随时跟他去民政局。
4: 谢谢。
0: 行了，菜也来了，咱们吃咱们的。你爸说的话别当真啊，还有妈妈。哎，对了，你的户口页呢？
2: 我忘了。
0: 你说你这个脑子你能干点什么？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妈，吃这个。
1: 还是女儿好吧，这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她就知道你爱吃这个。
2: 妈，你也多吃点，下午还要上班呢。
1: 哎，老刘来电话了，说呀，咱们灿灿昨天上班啊，那博物馆没有结婚的小伙子高兴坏了，说下半年还要拍宣传片，让灿灿出镜，做门面。
2: 你穿这身制服，挺好看的。
0: 就工作服。
2: 你把这身衣服穿牢固了。今年呢，可能来不及了。明年啊，争取考个市里的公务员。这样，你们管理也愿意要你啊。
0: 嗯，我考虑一下。我之前学习就不太好，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啃得动书包。
1: 你原来学习不好啊，是因为拍广告、拍电视、电影啊耽误了。你脑子好用，记东西快，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你肯定行。
2: 是啊，咱们呀，不一定非要做明星。再说之前你已经给家里赚了两套房了，车咱们也买了，存款呢也有一点儿。我和你爸呀，开个小超市，赚的够我们花，也算是你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了。

0: 咱们家呀，没这大富大贵的命，这样挺好。哎，挺好，挺好，知足了啊！
1: 你现在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回头有人要是问我你女儿在干什么，你妈这腰杆子也能挺直了。少说两句，让她在吃饭，下怀上班呢。
2: 哎，那么巧是您妈妈？
3: 您认错人了。
2: 认错人了？哎，你干什么？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什么妈妈不妈妈的？啊，
3: 对不起，对不起，她跟我一个认识的人特别像，认错人了，对不起，对不起。
4: 妈，你别生气了，我店都关了。
2: 好了，以后啊，咱们重新开始。
3: 听妈的，以后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 好，
3: 以后我跟你爸就看你表现了。
1: 好，吃吧，吃吧。

0: 我的肩，我给你捶。哎呀，
1: 你别碰我！你去林阿姨好了，你明天都别来了。
0: 我给你走。
1: 你哪有别碰我？
0: 就是我宿舍几个兄弟拉我过去冲个数。
1: 我发誓，
0: 我就是去吃了个饭。
1: 那你还去唱歌了呢？要不是从你朋友微博上看到，你就打算骗过去是不是？
0: 我就是唱个歌。
1: 你走吧，你看到你就。

0: 你什么时候回啊？我哥把他妈妈和妹妹送到酒店，然后就来接我。王者荣耀你玩过钟馗吗？
1: 没有啊，我勾不准。怎么了？
0: 里面有句台词我觉得特别好。
1: 哪句啊？
0: 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1: 过分啊！怎么就垃圾？
0: 过分？我怎么过分了？ 我就是把游戏里的台词说了一遍嘛，怎么了？你把谁给自动封为垃圾了？
1: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

0: 你好，请问要点什么？
1: 我找贺子秋。
2: 哦，在呢。你是小程的。
1: 你好，我哥说你做的生日蛋糕，我妈让我来取。
2: 不用特意来拿，我晚上给他带过去。
1: 不用了，给我吧。
2: 啊，雨晴，你去那个后面把那个双层蛋糕拿一下。咖啡行吗？
1: 多少钱？
2: 不用北京，我经理换的。
1: 我是问蛋糕多少钱。
2: 蛋糕也不用钱。
1: 我妈说了，必须要给，毕竟你是做生意。多少钱？
2: 那你回去告诉一下你妈，我给凌霄做蛋糕不用钱。来，小心点儿。
1: 我妈说，如果你不要的话，就让我随便给。谢谢你的咖啡。
3: 现在国内变化真大，发展的真好。你说出门都不用带包了，买什么东西用手机就行了。
4: 就是你现在，你说去哪儿都没有在国内好哈，哎，治安也好。
3: 嗯，就是今天。

0: 天去鼓浪屿，我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了鼓浪屿。好在我儿子想得周到，还特意帮我租了个轮椅推着我。
1: 那是，我儿子多孝顺。海潮做的菜比这儿好吃多了。我们家每个人过生日都是他做菜，在家过。我觉得今天你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给孩子花钱，那能叫浪费吗？他不都应该的。
2: 是我们之前是经常在家过生日，我做，孩子们都爱吃我这口哈。但在外面吃也好啊，环境好，你看这球啊、灯啊，好
3: 爸，
2: 看
3: 小哥说他来不了了。
2: 啊？怎么来不了了？
3: 他说他那个酒店餐厅临时有工作，然后就去工作，就来不了了。
2: 哦，
4: 不是早上还说带蛋糕过来吗？
5: 蛋糕我已经拿回来了，在餐厅冰箱里。现在要服务员拿过来吗？
4: 你拿回来的？
5: 拿回来了。我已经给过钱了，你放心吧。
0: 是我让给的。子秋开店做生意也不容易，应该给。来，扶妈起来。
4: 你去卫生间吧。
0: 你先坐。海潮啊，我敬你。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其实这么多年，我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讲，一直没有机会。我年轻的时候吧，做了很多错事，当然我们家这点事儿你也都清楚。凌霄他爸呢，向来都是个不管事儿的，养孩子费心，磕了碰了，冷了热了，洗衣服做饭，这真不是给点生活费就能扯平的。所以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林和平啊，向来都是个甩手掌柜，之前呢是甩给我的，我一走就甩给你了。所以我们家凌霄现在能长这么好，真是多亏了你，我要好好谢谢。
2: 哎呀，别跟我说谢，哎，我这些年也把凌霄当自己儿子。
0: 当自己儿子，毕竟不是真的自己儿子。所以我才觉得你伟大呢，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来，谢谢你啊，我也不会喝酒，就拿果汁当酒吧，好吧？
2: 意思意思就行啊，我也意思意思。
0: 和平啊，我也得敬你。
1: 哎，我就算了，我一甩手掌柜的，你敬我干嘛呀？这算了算了，
0: 你也别不高兴。你呢，是一个不管事儿的爸，而我呢，是一个累赘的妈。咱们俩就谁也别嫌弃谁了，好吗？我今天要敬你啊，主要是想跟你说，咱们这爸妈以后能不能多为孩子着想？当然，我这个累赘的妈，首先尽量不给儿子添麻烦，尽量多照顾他，多帮帮他。咱们一起努力，好吗，和平？
1: 你这话我爱听。哎，为儿子着想，少给儿子添麻烦啊！喝了。
0: 今天是我们家凌霄27岁生日，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能来。哎，对了，橙子，去。去把那蛋糕拿来，咱们开始切蛋糕吧。儿子，生日快乐。

0: 你们到底是不是？是，我们是在谈。谈了也白谈，反正我妈不喜欢你。
1: 你妈跟你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那你问我这个干嘛？因为我也不想你做我嫂子。
0: 不想就不想呗，你开心就好啊。
1: 我说我不喜欢你，
0: 我也没有很喜欢你呀，哼哼。

0: 今天辛苦大家了哈，回头见。
1: 秋。

0: 你知道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吗？啊？哎，感觉儿子是他一个人呢。咱们这么多年就是替他给养大了。哼，
1: 小哥做的生日蛋糕，他还让小橙子把钱给付了。
0: 就是，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这子秋心里指不定怎么想的。你赶紧跟你小哥解释解释，啊。
1: 赶紧把车开来吧，咱送小金回家。
0: 哦哦哦！
1: 你之前还说，陈婷对你挺好的呀，挺客气的嘛。人家对你客气，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
2: 小哥让我赶紧回去了啊！我就去前面打车了，你们俩一会儿自己回去，别绕路啊！拜拜。
3: 送你一下吧。
2: 明天早上，你舅舅来接我们，我们就直接回老家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3: 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
2: 我给你们提前订机票。这一次回去。 有好多亲戚要走动走动，可能不会太快，三四天五六天都有可能。
3: 要回去这么久啊？
2: 你着什么急啊？你是没回去，不知道那儿有多好玩。小的时候和你舅舅还跟着渔船出去海钓过呢。
3: 可以海钓。
2: 你感兴趣了？好，那我让你舅舅带你出去玩啊。
3: 嗯。
1: 我给你订下周日的机票吧。
2: 也行，反正我们在这儿也挺给你添麻烦的。
3: 你就这么急着给我们订票，把我们赶走？
1: 我在给子秋发微信，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2: 你不应该让橙子给子秋钱。我是觉得人家是做生意的，都不容易，咱就别再给人添负担。

0: Surprise!
1: Happy birthday!
0: 快快快，先过来！许愿，许个愿。来，许的第一个愿望必须是我发财的啊！来，好。一愿，祝子秋发财。二愿，全家健康。三愿，全家平安。
1: 你看看哥许的愿多么朴实！
0: 我不需要朴实，我现在面临创业失败，好不好？来，吹蜡烛。一、二、三。

0: 来来来，坐盘子。
1: 我还以为你撑一晚上气呢。
0: 至于吗？我不过去啊，就是怕吃饭跟吃石子似的，还不如等你回来，咱们才一块切个蛋糕。
2: 没有啊，托陈婷阿姨的福，我们吃的特别好，反正我挺开心的。
0: 你就知道吃啊，这块蛋糕不用给我钱了啊。
1: 哎，之前的蛋糕钱还你吗？
0: 想得美，1000块呢。
2: 切，小屁孩挺有钱啊。来来来，切蛋糕，
0: 尝尝我。

0: 我的手艺，
1: 嗯，老公来。
2: 有一瞬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进入了像爸爸那样的大人他们的世界。通往那个世界的钥匙叫做忍耐，忍耐，忍耐。西姆洛克说，忍耐之草是苦的，但最终会结出甘甜而柔软的果实。
3: 我爸和我妈昨天都吵成那样了，我怎么敢不上教育？
4: 那你爸妈要离了婚，你怎么办？
3: 他们昨天是吵架吵着急了，胡说的。不过我真没见过我爸那么生气过，我爸平时脾气可好了。
4: 哎，我在网上看研究说，这男女离婚，男的争房子，女的争孩子，你爸还是跟钱比较亲。
3: 那当然得有钱过日子了呀。但是我爸要是不给我妈拿钱，我妈也没办法。嗯，
4: 那你总这样逃避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你要么妥协，要么抗争呗。
3: 我这次真有抗争，我没有把户口本给他。
4: 你这也叫抗争？你这从根本上还是叫逃避。
3: 我不是昨天不敢说了吗？
4: 那你去北京的报告打了吗？
3: 我是觉得我家里最近一团糟，所以我想把它弄清楚了之后再说。
4: 你看看，
3: 你看看你，天天抗争抗争，你不是最后也妥协了吗？
4: 哎，我这可不是跟父母妥协啊，我这是跟命运妥协。没妥协之前吧，觉得人生哪哪都是坑，这一妥协平坦了，父母关系变好了，我内心不纠结不痛苦，朝九晚五轮休加每周闭馆一天，哎，像这样敷着面膜简直美滋滋。李芊芊，
5: 嗯，
4: 你们知道吧，我才去管理两天就有人追我，还是个小领导。李芊芊，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你肚子不舒服呀？
5: 这个陈婷阿姨请的饭果然不好消化呀。
3: 你要不要去门诊看一看啊？
5: 哦，我的身体就像狗一般的恢复力，一定能消化掉。我忍。
4: 你别瞎热血了，我一会儿点的酸辣粉，你还能吃吗？
5: 哎呦！
3: 哎。

0: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总不能真的只是来给东东送点吃的吧？
1: 我就是给东东送吃的来了。其实吧，这两天就因为你，我这吃不好睡不着的。
0: 因为我。
1: 啊，我不是那意思啊，我不是因为你，也不是，是因为你的，这不是那个意思，
0: 您慢慢说。
1: 是这样，就咱俩年轻那会儿啊，交往啊，其实也没太多的交流，所以呢，可能不是彼此那么了解。那这些年呢，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挺自私的人，但至少还是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啊。最近我仔细琢磨了琢磨，怎么感觉你一句实话没有啊？我记得你说你特别疼子秋，那你就不应该是因为说自己就生活困难点儿、很艰难就不要孩子了，就不管孩子了？这，那你当初你生他干嘛呀？再说了，那你要是一个自私的人的话，那你应该想方设法把子秋认回去啊！你不应该把他往外推呀！你想，你要是特自私，那东东这么个外人的孩子你都那么照顾，那何况子秋呢？这说不通啊！所以，我不管怎么着，今天我就想听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给我句实话。
0: 你要实话。
1: 啊，实话。
0: 小李啊，
2: 哎，
0: 你带东东到外面玩一会儿。
2: 好，东东，
0: 我们到外面玩去。

0: 行了，阿姨，你别送了。
1: 那个，我给你二姨夫啊，过两天就要出院回家了，所以说你放心。你也要多注意休息。虽然说赚钱重要，身体更重要。
0: 行，我知道，阿姨你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1: 我再送送你。
0: 阿姨，你是不是缺钱了？
1: 啊，钱够。
0: 有什么就说什么吧。那，
1: 二姨要说了的话，你别嫌二姨多嘴。不
0: 会。前两天呢，你妈妈过来看你二姨夫了。哦，她过来挺正常的，姨夫生病了吧？你见过她呀？嗯。什么时候见的呀？你怎么没跟二姨说？哎，这没什么好说的嘛。 就前段时间见了一面，有了新的家庭了，生了个儿子，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再联系了。他结婚了？嗯。
1: 没跟我说呀。这有什么好说的呀？大家都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是不是挺好的？以前啊，二姨总是劝你好好孝敬你爸。 把你妈给忘了，但是你要知道，对于那个时候的。

0: 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那也是你妈妈的心愿。知道
1: 二姨，你是为我好，你不也总说吗？毕竟我不是老李家亲生的，所以我要是老想着她，也惹我爸不高兴。
0: 不光是这样子求，你别恨你妈妈。你妈呀，真的是挺可怜的。 你想啊，你是你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妈怎么可能不疼你呀？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啊，我们一说你妈不好，你就不高兴，你就跟我们说呀，哎，我妈最疼我了，记得吗？
1: 我太记得了。
0: 你看你这孩子，你妈那丢下你不管那是之后的事儿，你小的时候你妈怎么对你，怎么能不记得呀？啊？
2: 二姨，你怎么老跟我说这些事儿？之前不是还是你跟我说让我把他忘了吗？你妈是把你丢了不管，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他性格要强，从来不当人软人哭的。当他决定。 把你丢给你爸养的时候，我去牢里看他，可能眼睛哭的肿得跟桃子一样。想你想的每天都给你写信，又不敢寄出。
1: 二姨，什么叫你去牢里看？
0: 怎么回事？
1: 二姨，我妈什么时候去坐牢了？二姨，你把话说清楚啊！
3: 过敏了，你现到医院开个药，到时候陪你医药费好吗？
4: 不要药费，别进来！
3: 本来他就是过敏，而我呢，也就是帮忙。谁想到我和他都这么倒霉，他倒在地上。 后脑勺搁在台阶上，就那么没了。当时我到深圳还没有2个月，没见过什么遍地黄金，就过失杀人罪，判了4年。
1: 这怎么就会遇到这种事儿了？
3: 警察让通知家属，老太太肯定得瞒着。
1: 只能让贺兰偷偷过去，我怕她说漏嘴，所以就写了封信，让她代笔。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姐妹俩竟然给我瞒得严严实实的。如果说实话，你还会收杨子秋吗？会呀，会。
3: 我知道，所以，我只是为了子秋。孩子做错什么了呢？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后来妈妈又因为杀人坐牢，我们倒霉也就算了，怎么孩子也跟着倒霉呢？
1: 不如跟他断了，让你更安心的把他当亲儿子养，他也能安心的在你们家扎根。最好就当世界上没我这个人了。让他把你忘了。可是贺兰跟他说那些话，都是你让他跟他说的，是吧？
3: 你糊涂啊！你以为你让子秋认为你不要他就是为他好吗？我也知道不好，但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好的。
0: 且你也能安心，不用担心白养他一阵子。
1: 哎呀，我养子秋我不是为了安心，我也不图他什么将来回报我什么。我养我女儿也一样，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健康就好了。我要什么吗？这别人都说我把子秋养得很好很好，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心里他缺一块，就那一块不是说我给他做多少好吃的，我对他多好他能弥补上的。就那一块只有你能给他。
2: 缺了就是缺了，谁给不了呢？
0: 我以后能为他做的就是不再给他添麻烦。
1: 怪不得呢，我一直你觉得奇怪，我说子秋这性格到底是随谁了？自作主张，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对呀，他妈挺洒脱一人呢，多想得开呀。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还是我不了解你，可还是最像你。
0: 还是像我吗？
1: 如果你觉得你亏欠他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弥补一些啊，能补一点是一点。
0: 你真是个好人，这要是换了别人家，
1: 别人家那是别人家，我们家是我们家。子秋有知道事情的权利，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

0: 秋又变成小花猫了。
1: 嘿嘿嘿，等我长大了，买好多好吃的给妈妈。
0: 买什么呀？
1: 买包子，买大龙虾，还买大彩电。
0: 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1: 妈妈，那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都行。
0: 真的什么都行？
1: 嗯，什么都行。
0: 那你别生病，乖一点，别变成坏孩子就行。
1: 行，我听话。但大龙虾、大彩电，姐给你买。

0: 复盘总结，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工作能力，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1: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汇聚民进力量，彰显民进作为，贡献民进担当。吴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民进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成绩，他表示民进锦州市委会积极发挥职
2: 前多年，凭借恪尽职守、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日前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基层共
0: 播公益活动，为一线消防指战员送上专属中医健康保障。
3: 活动现场，市中医医院专家开设专题讲座，围绕肌肉拉伤应急处理、中医理疗手段、职业伤病预防、日常康复管理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并结合消防执勤。
1: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蜂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

0: 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1: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生。
0: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2: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0: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木、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木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3: 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聚焦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抓实生产运营、项目建设与智能升级各项工作，企业产销态势平稳向好，产值实现稳步增长。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在稳住当下生产基本盘的同时，提前谋划下半年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以产业实干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在项目稳步推进、产业持续扩容的同时，宏发食品紧抓生产管理提质增效，上半年企业生产体系高效运转，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保障市场供应链条稳定畅通。
5: 上半年我们企业整体生产运行态势良好，各条生产线满负荷稳定生产，日屠宰量70万只， SAP 上线运行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生产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订单稳定，出货顺畅，整体产销形势稳中向好。
4: 上半年，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深耕白羽肉鸡主导产业，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稳步推进各类在建项目建设，不断扩大肉鸡放养养殖规模，产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6: 上半年，宏发食品立足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在建项目有序推进，肉鸡放养规模稳步提升，产值同比增长 10%。 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下半年我们将加快推进卡左食品二期项目，深化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3: 当前葫芦岛市快递物流、网约配送等新就业群体超7万人，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流动力量。 日前，葫芦岛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启动导

0: 员领导干部与网约配送员结对联系专项工作，搭建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连心桥，精准倾听骑手心声，高效回应群众诉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1: 本次结对联系工作搭建市县市区两级全域覆盖工作体系，清晰划定结对双方范围，骑手代表从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等主流配送平台择优遴选，优先筛选从业稳定、责任心强、愿意如实反映行业真实诉求的一线配送员，保障联系渠道贴近基层，诉求反馈务实高效。工作内容为建立结对联系，强化常态化沟通，做好诉求收集办理，市场监管系统细化完善结对工作运行机制，参与结对的党员领导干部依托电话、微信等线上渠道开展每月常态化沟通，动态掌握配送员工作生活困难与行业意见建议，对摸排收集到的各类诉求建议统一建立专项工作台账，推行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全程跟踪督办的闭环处置模式，确保群众反映事项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市场监管部门的务实举措，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感受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现在越来越好。我也将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准时准点，保质保量把每一份订单送到顾客手中，用优质的服务回馈社会。
1: 当天参加活动的网约配送员们参观了葫芦岛市检验检测中心的全市首家快递小哥爱心驿站，驿站2023年建成，2024年升级为党群服务驿站，2025年扩建后增设党建宣传墙、理论阅读区、语句等设施，全面覆盖纳凉避雨、加热就餐等八项便民服务。驿站联合铁塔公司投用大功率换电柜，依托党建加业务加公益模式，一站式满足新业态劳动者休憩、学习、换电需求，建成快递小哥暖心红色家园。
3: 网约配送员群体是新时代新业态的典型代表，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次座谈会为新起点，真结对、真联系、真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位配送员身边，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0: 近日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在红海滩体育场启幕，16支队伍将在为期4个月的赛事里展开激烈角逐。锚定山海共赴、盘锦超酷核心 IP 主题，多点旗下推出一揽子创新举措，盘活体育资源，联动文旅惠民，接地气、聚人气，首场比赛热度空前。
4: 盘超启幕当天，体育场内本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体育场外场商业空间蔚然成型。美食之外，文创展销、非遗体验、文旅推介三大功能分区错落排布，吉祥物爆米花玩偶、赛事钥匙扣等吸引大批球迷驻足挑选。从体育商圈向外扩散，盘锦市正式创新落地票根经济惠民模式，推出 9.9 元亲民票价，持赛事票根一周内可免费畅游全市9家重点景区，同时联动142家商超、餐饮商户推出球迷专属消费优惠，以赛事流量激活城市消费市场。紧跟赛事经济热度，盘锦市今年将体育场维修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规划建设匹克球场等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满足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体育场内可举办大型赛事、演唱会等，盘活门票经济。体育场外场的广阔空间，除健身设施外，可广泛吸纳商家常驻，塑造新街区，形成新商圈，带火消费。借助体育赛事热度，盘锦市将从根基抓起，以培养青少年足球兴趣、提升运动技能、输送后备人才为核心，让有天赋的孩子在家门口接受科学训练，加快培养专业足球运动员，为全省足球事业储备后备力量。据了解，目前盘锦市已建成2块天然草皮标准11人制足球场地，以新思路、新尝试运营盘超。这项赛事大幕初起就呈现非凡活力，假以时日，渴望走出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新路径。而在当下，盘超赛事正在带火。

0: 一座城。
1: 今年以来，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开展苗木集中栽植，贴合本地气候条件，最大化提升苗木栽植成活率，全力打造两化精品地块。
2: 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东朝阳2026年两化精品地块重点新建油松与酸枣混交林基地，总建设面积770亩。该地块立足本地气候与林地绿地条件，优选油松、酸枣等乡土树种开展复合种植，其中酸枣为喜光耐旱灌木，与乔木油松搭配形成乔加灌复层林分结构，可高效提高光能与土壤养分利用效率，有效减少林地水土流失，增强林群落稳定性。两类树种根系深浅互补，酸枣浅层根系密集分布，形成地表防护网，油松深根性树种固持土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防护体系。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管护，该地块建成后将充分发挥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同时依托酸枣产业价值，实现林地增效、产业增收，打造林场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品示范样板，助力林场两化建设提质增效。
1: 多年来，盘锦市始终扛牢辽河口湿地生态保护重任，以实际行动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答卷的生动范本。
3: 作为国际重要湿地，辽河口湿地地处渤海辽东湾顶部，是辽河、大辽河、大凌河三河入海交汇之处，拥有大面积的滩涂、沼泽和水域，潮沟纵横交错，芦苇摇曳生姿，赤藓蓬灼灼如画，独特的河口潮汐湿地生态系统为万千生灵构筑起赖以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这里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和太平洋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每年超10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迁飞的国际枢纽站。一方湿地生灵荟萃，辽河口湿地生物资源丰富多样，构建起完整且稳定的生态链，现已记录野生动物509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5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0种，丹顶鹤、东方白鹳、大宝、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常年现身，春秋迁徙季恒鹬类、雁鸭类成群翩跹，万鸟齐飞，遮天蔽日。盛夏时节，黑嘴鸥、丹顶鹤、黑脸琵鹭、东方白鹳筑巢繁育，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寒冬时节，丹顶鹤、灰鹤、白鹤、白枕鹤、白头鹤5种珍稀鹤类翩然齐聚，西太平洋斑海豹冰排产崽，浅滩休憩，成为辽河口最灵动的生态图像。
4: 近年来，市林食局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对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区域实施了封闭管理，实施了湿地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候选区保护补助等项目，有效恢复了湿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加，鸟类种类增加至336种，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达451只，累计人工繁育丹顶鹤531只，成功野化放归280只，越冬丹顶鹤由5只增加至280只，成为我国第三大自然越冬地，黑嘴鸥繁殖种群稳定在1.1万只以上，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大的黑嘴鸥种群繁殖地。
3: 盘锦市坚持把湿地生态修复作为首要工程，全力推进水系连通、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系统性治理，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聚焦丹顶鹤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专项保护，以科技力量助力丹顶鹤种群稳步复壮，并常态化开展巡护生态监测，构建天空地海一体化智慧管控体系，严控生态红线，守护湿地原生风貌，联动高校院所深耕科研赋能，开展生物资源调查、湿地生态课题研究，摸清湿地资源底数，守护生态平衡。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去往亚平宁山脉的树林，看看爱干净的鸟类如何使出十八般武艺来自我清洁。短路的火炉引发火灾，沙曼塔要怎样帮助身患眼疾的主人走出危险的公寓？北极熊小情侣正在浓情蜜意地谈恋爱，却老是被别人打断，他们能继续完成今天的约会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夏日的暑气正在消散，亚平宁山脉的居民们也走出了家门。这片暮气沉沉的山毛榉树林逐渐变得活泼起来，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水，这片树林也一样，这一方池塘滋养着附近的居民。忙碌一整夜都还没觅到食的雕鼠正在池塘边努力寻找食物，被惊醒的水蛇探出头来，寻找打扰它美。

风的罪魁祸首。残留的暑气让鸟和哺乳动物们感到燥热口渴，它们纷纷赶到池塘里喝水解暑。

聚集到池塘的动物们马上就要开启他们的清洁模式，保持身体的干净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关系到他们的交友和作战能力。各为玉帛的方式，往日的恩恩怨怨在这池塘边上都暂时抛到脑后了，他们此时都尽情地享受着池塘带来的清凉，这宁静安逸的时刻在燥热的夏季显得格外难得。一位不速之客正在悄悄往池塘边靠近，感觉到危机的大家开始四处逃窜。这只野猫发现自己的猎物消失无踪影之后，也开始放平心态收拾起了个人卫生。保持身体的洁净对很多动物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像鸟类、昆虫和哺乳动物，它们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护理自己的身体。好的，它们每天除了捕食和睡觉，其他时间都用来做自我清洁了。它们的清洁技术很是高超，把喙当成梳子仔细地清理全身上下的羽毛，强迫症似的力求每一根羽毛都整整。他们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精力清洁，除了要保持好看的外表和清理寄生虫以外，还因为顺滑的羽毛可以在他们飞行时大大减少阻力。这只正在自我清洁的鸟，那些喙够不到的地方就要用到爪子了，它会用一条腿维持平衡，然后用另一条腿上的爪子来梳理头上和颈部的羽毛。许多鸟类尾巴根部的特殊腺体会分泌油脂，每次洗完澡之后，它们就会把这些油脂细心涂抹到羽毛上。这个油脂对水生鸟类算得上是生活的必需品，把油脂抹在羽毛上有助于维持羽毛的保温和隔热性，覆盖在羽毛表面可以代替油脂的作用。其他一些鸟比如野鸡、山鹑和鹌鹑则喜欢把细致干燥的尘土撒在羽毛上，或者用沙子来摩擦羽毛。这是一群鹌鹑，它们在松软的土地上挖掘出了一些小洞，然后卧在这些小洞里面摩擦身体。它们一边摩擦，一边用翅膀熟练地将沙土撒在羽毛上。鹌鹑对沙浴的要求很高，因此找到满意的洗浴中心不太容易。这些沙子必须要满足一些特性才能吸引鹌鹑的驻足，例如沙土必须要非常干燥细致而且松散易碎。如果找到合适的沙浴地点，鹌鹑家族就会蜂拥而上，仔仔细细地用细沙撒满全身，同时享受着沙浴和日光浴的双重快乐。这种令鹌鹑乐此不疲的洗澡方式到底对它们有什么好处呢？原来是利用沙子附着在身上，然后抖动翅膀让沙土和寄生虫一起掉落下来。夜行猛禽

0: 和戴胜鸟也会使用这样的洗澡方式，还有一些小巧的鸟儿也采用沙浴，例如云雀、麻雀和鹪鹩。大象也喜欢沙浴，用沙子和尘土覆盖在身上来保护自己的表皮。虽然它们看起来皮糙肉厚，但其实大象皮肤褶皱处很脆弱，这些地方地上的尘土，这简直就是大自然中的爽身粉。它们动作的流畅和精确简直是出人意料。撒在臀部和背部的泥土不仅能够防止各种害虫的侵扰，而且还能保护这些厚厚的皮肤免受日晒的威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象与其他的哺乳动物不同，它们的皮肤上没有汗腺。好了，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大自然里的清洁卫士，它们就是以搞清洁为生的动物。牛背鹿因为经常在牛背上歇息而得名，它们是喜欢一年四季都群居的鸟类，是唯一不食鱼只食昆虫的鹿类。不过昆虫的个头实在太小，想要填饱肚子实属不易，所以为了填饱肚子，牛背鹿和牛结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它们喜欢栖息在牛背上，捕食牛身上的寄生虫。当牛走过草地时，会惊起大批的昆虫，此时的牛背鹿就可以大快朵颐地享受食物。就像现在，这只牛背鹿正站在一只奶牛面前，帮它清理脸部的寄生虫。绵羊也是牛背鹿追随的对象，它们喜欢爬上绵羊的后背，随着绵羊游荡在乡村的田野里，四处张望着周围的美景。柔软的羊毛更容易藏匿寄生虫，牛背鹿经常会细细地帮绵羊清理深受其扰的寄生虫，也会跳进被羊惊扰的草丛，享用被惊飞的昆虫。对于牛背鹿来说，是专业对口的好工作，而食草动物也喜欢并依赖牛背鹿，它们吃掉的各种虫子也解决了食草动物自身的烦恼，而且还能在危险来临时及时发出警报，这样互惠互利的关系才能稳定长久。牛背鹿常常和白鹿、夜鹿在一起筑巢，它们会用枯树枝和干草来搭建自己的巢。等到四月到七月的时候，就开始繁殖下一代，夫妻俩还会轮流孵化他们的宝宝。的地方，他们会自动达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仿佛是天生就刻在基因里的，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奇。看惯了大自然里食物链上弱肉强食的残酷，像牛背鹿和食草动物这样和谐关系显得更难能可贵。不管是爱干净的鸟类，还是以清洁为生的牛背鹿，清洁不仅是个体行为，更是很重要的社交手段。有些动物会用互相清洁的方式来减少矛盾，增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中，一位身患严重疾病并有视觉障碍的女士被困在大火中，她的宠物是她唯一的逃生希望。
1: 迪亚·詹金斯和男友杰森·布拉德利住在路易斯维尔，由于身有缺陷，他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
2: 我患有假性脑瘤，这种病有点像婴儿摇晃综合症。
1: 迪亚患有癫痫，还存在精神抑郁，而且视力也非常有限。
2: 我完全没有周围视觉，我基本上只能看清楚视力检查表上最大的那个 E， 所以专业的讲，我其实是个盲人。
1: 虽然身患疾病，迪亚仍旧悉心照顾他的乌龟雪莉和猫咪萨曼塔。
2: 自从我养了萨曼塔之后，雪莉就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让雪莉在地板上随意爬，萨曼塔会转过身照顾他，就像是他的大姐姐一样。
1: 萨曼塔是蒂亚从一个愤怒的邻居手里收养的。
2: 我原本打算给他找个人家，没想到他渐渐虏获了我的心。
3: 猫的社交心理、社交行为跟狗的截然不同，他们对社会确认、对赞扬之类的举动也会做出反应，但是他们没有狗那样的群体导向性，他们倾向于跟某一个人建立更深厚的感情，而不是跟整个家庭单位。
1: 对蒂亚来说，萨曼塔不仅仅是宠物，而是登记在册的服务性动物。他会在蒂亚即将发病时提醒他，并缓解他的抑郁情绪。黛比·麦格拉是肯塔基癫痫基金会的执行理事。
2: 蒂亚有视觉障碍，所以他需要获得一切尽可能的帮助。许多病患在发病前没有先兆或者预警，对于那些有发病先兆的患者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找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对那些没有预兆的患者，比如蒂亚来说，就需要萨曼塔这样的动物。萨曼塔能事先提醒他，这点很重要，很关键。
4: 萨曼塔会爬到窗户上，那儿有一个报警器，他只要一按就会替我通知医疗急救机构。他们知道我这儿有服务性动物按下了警报器，如果我没有回应，他们就会派人过来。
2: 猫很少用作服务性动物，跟犬科动物相比，它们不容易训练，行为也很难预测。但是在这个故事中，蒂亚很明显依靠萨曼塔获得了帮助。萨曼塔给蒂亚做出发病预警，其实是他对蒂亚的生物化学和行为变化做出的反应。
4: 那是一个傍晚，天还没有黑，我在给自己准备晚餐。我用烤架随便烤了几块剔骨猪肉，因为家里的炉子刚刚坏了，没法用，应该是短路了吧。我们通知了房东，请他尽快修理一下。
1: 蒂亚离开了厨房，但是他并不知道火炉的线路缺陷导致火炉起火了。当蒂亚在电脑前工作时，雪莉和萨曼塔就在附近。蒂亚对厨房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而这一情况极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4: 我从厨房回来开始看电脑，突然我听到一声很刺耳的猫叫，那声音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我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萨曼塔正在厨房门口叫唤。我心里直纳闷，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因为视觉障碍，蒂亚只能看到火炉上有橘色的火光。
4: 火炉明显开着，并且烧着了烤架，因为烤架就在火炉的上面。萨曼塔试图用他的叫声引起我的注意，提醒我出事儿了。
1: 厨房里的火越来越大，萨曼塔帮助蒂亚找到了灭火器。
4: 我拿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压下把手开始灭火，火焰的浓烟不断地向我冲过来，我害怕极了，我以为我要

0: 被烤焦了，我以为我逃不出去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能摸索着往外走，一路上踢翻了很多东西。
1: 蒂亚循着萨曼塔的叫声挣扎着努力逃离公寓。令人惊奇的是，萨曼塔居然领着他来到了雪莉的水箱。
0: 他好像在说，要走的话必须带上雪莉。他感觉自己有责任保护所有人，让所有人都逃出去。
2: 这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公寓，他只能通过这扇门逃到外面。他们要沿着这个走廊到达这扇门，走廊很窄，再加上浓烟滚滚，蒂亚要从屋里出来，再走下这些台阶，真的很难。他必须找准方向。动物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会遵循自己的本能，逃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故事中的情况，恰好就是这样的。蒂亚跟着猫萨曼塔的叫声往外走，萨曼塔的本能反应将蒂亚带离了让人晕头转向的浓烟和大火。蒂亚因此做出了正确的举动，最终他不只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两只宠物。要不是萨曼塔，这很可能变成一出悲剧。
0: 萨曼塔是一只很特别的猫，比如说我抑郁的时候，它总能帮我摆脱出来。我发病的时候，它总是守在我身边。但是它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怎么说呢？没有它，我不可能还活着。我想说，它是我的保护神。像萨曼塔这样的动物，不仅能够提醒他们的主人，你就要发病了，快做准备。在遭遇危险，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报警，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萨曼塔，蒂亚很可能今天已经不在人世了。
3: 我爱他，他居然能做那么多事情，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
4: 今天的动物达人秀中，有位朋友将带来口风琴演奏，他的表演能赢得满堂喝彩吗？被烫脚的蜥蜴向前踱步，有位女士的电话又不见了。
5: 接下来的达人秀有请韦恩上场，到你了，西蒙。
6: 先等一等，据说这里的人既不唱歌也不跳舞，那你们表演什么呢？
7: 就是扯下一片草叶子，两只手这么拿着，然后这样吹，清楚了吗？
6: 这是什么鬼？这就是你们的表演？
7: 是的，我知道有点 low， 可是沙漠里没电话没 WiFi， 住久了你也会变得无聊。
6: 有谁来把这个滥竽充数的家伙从舞台上赶下去？
8: 亲爱的，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9: 什么事，亲爱的？
8: 我爱你。
10: 亲纸亲热，拜托了。
8: 信纸一下子被毁了，看来选的时机不对，抱歉。
10: 你们俩注意了，游泳池里禁止亲热。
8: 你刚刚毁了两只北极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谢了，年轻人。
10: 别傻呆在那儿，游泳比赛要开始了，快让选手们过去。
8: 哦，真的？我以为周二才有呢。
9: 今天就是周二。
10: 喂，我很闲，来这边呐。
7: 我脚法快，我很会踢球，难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吗？
10: 哦，他失手了，我的机会来了。弗兰德斯从中间直扑过来，他超过了一个人，他超过了两个人，他与对方的球员狭路相逢，他扑球了，然后他跑了。
8: 哦，亲爱的，多么美的，
9: 不是完美，亲爱的。
8: 看天空就像一个漂亮的顶棚。
11: 让路，让路！
8: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总被人打断，难道我们今天就找不着一个地方浪漫一把吗？
11: 回家亲去吧，
8: 想和女友亲热一会儿都不行。
11: 别亲了。

0: 女士们，如果没有觉得不舒服，我们就开始有氧治疗吧。好了，姑娘，打开你们的气阀。
1: 抱歉，没空跟你聊了，有急事，赶着去看下边的节目。
0: 哦，糟透了，试试另一个频道。不行，还是不行。如果这个频道呢？
2: 哎呀，接收还是有问题吗？早跟你说过要换成数码的。
0: 就你聪明。
1: 看我有多快，看，砰！说真的，我还可以更快。看这个，砰！哎，怎么会这样？再试一次，准备，三、二、一，砰！我怎么往右跑了？这样不行啊！再来，这次一定行！不，不见鬼！
2: 哦，孩子们，你们吵死了，快去睡觉。哦，我的天哪，他们的妈妈又说了什么？甭管他们，一会儿准打瞌睡。不信就试一试。
0: 我再试一次。精神病医生总是跟我说不要往后看，可是我的眼睛前后转动，没法不往后看。他还说了一堆蠢话，说什么步子往前迈，别往后缩，一寸迈一步。可是他从来没说过往哪个方向，自己决定方向，实在是太难了。
2: 哦，我的电话呢？哪儿去了？你能拨一下吗？
3: 电话又不见了。
2: 是的，拨一下。
3: 不会又丢了吧？
2: 拨一下，让我听听在不在。
3: 我正拨着呢，亲爱的。
2: 哦，
4: 小心，布兰在这儿拉过屎。
2: 哦，你真好，你真好。哦，我听到电话响了，在哪儿？啊，哦，在这儿。
3: 找到了。
2: 是的，是的，应该在这儿。
3: 找到了。
2: 找到了。啊，布莱恩。
5: 等你以后老了，你会想起爷爷说的这些话，那时候你会对自己说，凯文，
2: 我是西蒙。
5: 见鬼，又弄混了。凯文，凯文，西蒙，那是谁？
2: 爷爷，他忘记吃药了。
6: 漂亮朋友，你真上镜，我要把你照片拍得帅炸天，然后再修修图，一定让你成为今年头号网红。别斜眼看我，来给个正面，好样的。看你那双能穿透我灵魂的眼睛，你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我知道我是一条蛇，但我不是普通的蛇，我是超级明星蛇。
7: 表演达人秀的西蒙惨遭评委的批评，汤姆角的蜥蜴继续向前，找手机的女士意外摸到不可言说的物质，他们搞怪的一天还将继续，让我们继续期待他们啼笑皆非的故事。
8: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

0: 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范博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

0: 它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烧也是因为去年这个酥炒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
1: 对，
0: 赞
1: 我
0: 助
1: 知
0: 了
1: 道。
0: 这个酥炒，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烧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
1: 对，
0: 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2: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
0: 是。
2: 吧？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
2: 你
0: 家
2: 的
0: 乡，
2: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德。
2: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2: 更
0: 也更
2: 热
0: 放
2: 闹，
0: 松。
2: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了，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2: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2: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
2: 是？
0: 都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2: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0: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1: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与对
0: 支持大连，
1: 但是开幕式那天四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哎呀，
1: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球赛一踢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
1: 开幕式
0: 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1: 留张照片。
0: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0: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1: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哎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BQ，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 烧烤加经济，
2: 对，
1: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0: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

0: 姚希俊，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1: 你想想，沟帮的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上老白烧烤，
1: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1: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0: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7号的12点到18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公共假日，依然可以享受到更凉爽的天气啊！北风过来了。
1: 好，
0: 祝大家节日里、假日里出行愉快，特别是正值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出去活动，畅快的一天啊！来接电话。
1: 好，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讲。
2: 我上午啊，车上这王叔就来了的。王叔来人说这事儿愁是上头，现在上走人是能走。
0: 打断一下张先生啊，打断一下，您那个是座机，如果再用免提讲话的话，就把话筒拿起来说。如果没有用免提的话，就希望您能大一点声。
2: 我这声小啊，
0: 我们要听不太清。其二呢，把这个事情啊，有什么需要对我们说的？
2: 这人呢，

0: 哎，好，就是，
1: 嗯。
0: 哎，从头至尾说清楚啊。喂，喂，您那是座机怎么？你
1: 座
0: 没有
1: 机，
0: 座机是吧？
1: 嗯，
0: 啊，您请讲，这个
1: 不
0: 效果，
1: 是手机在屋躺不了。
0: 效果并不好，说一说，我们来听，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啊。
1: 说我的对象呢，上午王叔就来在这儿。
0: 不，你把这个事情从头讲，因为此时此刻，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进行中。把这话说全，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清啊。
1: 我就因为这话说太正经了，听不清。这人家，
0: 您请讲，把话说清楚啊。
1: 嗯，
0: 哎，从头说，遇到什么事情了？
1: 我这咋事儿了？跟我说吧。
0: 您请讲，
1: 哎，我这是上午啊，叔就来了的。这个整啊，他说整不了。
0: 不，我几次提醒你把话说清楚，我们现在你又从这儿说起吧，我们就一头雾水，什么都不明白，不懂，听不清，把这话说清楚，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呀，遇啥事儿了？我说，我这爸呀，下雨冲这个，像这吧唧呀，拽出去坐车的，就往后仰了。上边走人呢，现在还能走。完了，在这儿了，我说这一现在这水头咋的，正好怼我这坝，把这坝弯我这坝，弯我坝。现在人家说来说也整不了，没法整，那能咋整啊？完我也没法说，我叫我说方案，我有啥权利说？我说这方案呢？
0: 您什么地方的？
1: 我是翠，我住在翠岩镇匡市双山屯儿，
0: 临海市翠岩镇，
1: 啊，
0: 什么村？
1: 双山屯儿，
0: 行，就这么个地方。这电话效果实在糟糕。然后呢，刚才说我大致我们听的，是说这一次连续降水这个过程形成的这个山水比较大，把这个河堤给淹过来了，是吧？
1: 对，河堤就是。弯我这坝，我这坝就过去了，自个儿垒的，那是那条件。完这水呀，就把这坝堤弯出去了。
0: 那不成为这个什么了吗？这个，拦河坝这河堤本身也不高，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是一条什么牦牛河呀？
1: 对，妈说就是山了，这个就没水，小水，一下大
0: 你
1: 雨
0: 刚
1: 就。
0: 才提到了这个水头还没过去，
1: 一下大雨，这岸那个水大。
0: 那水现在不是已经都流过去了，结束了吗？都
1: 现在结束，现在没水，水小了。
0: 没有水了之后，这条拦水坝现在呢？您的意思是什么呀？想把它重新修一修，是吧？
1: 我说也不是说想重新修，重新修，人叔说那整咋修啊？现在这河要我当你说的意见是啥呀？上边这沟上沟渠沟的窄，这沟一窄，这河的这水牦牛水下大雨，那两天下的大雨正
0: 之间的连续降水，然后呢，形成这个山流水啊，比较猛，尤其受8威台风的影响啊，那两天的雨水大，构成了这个对河堤的拦水坝的冲刷。刚才我们跟这位村民问了一下，所谓这个拦水坝呢，本身它也不高，
2: 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0: 刚才主要这个焦点呢，担忧顾虑就是怕这个山上的这水下来之后呢，漫过这个堤坝是吧？担
2: 漫
0: 心
2: 过
0: 这
2: 堤
0: 个，
2: 坝，那是。
0: 点这个建议哈，但愿一切都平安无事。如果有需求，那么就向上反映。那个在汛期结束之后呢，是否考虑这个可以整修这个堤坝，那是人水利部门的事情了。总之，这个村里边可以协助村民做好这个第一安抚工作，第二防范。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

0: 直播一二三四五。
1: 啊，我联系到了锦州市这个医保中心，医保中心呢，然后，根据王女士这个情况啊，进行了回复，大致意思是，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很明确，当前王女士这种状况就是不符合这个医保二次报销的政策。
2: 好，听清了，女士，是吧？
3: 那你
2: 好，
3: 听
2: 那
3: 清
2: 我
3: 了。
2: 们把这个跟记者的交流先到此结束，让她去忙其他的事情啊。
3: 好的，谢谢，谢谢。
2: 那跟这个咨询人呢，这王女士啊，我们最后交流两句，就是这
3: 说，
2: 个
3: 你
2: 有
3: 说。
2: 关这个
4: 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2: 你刚才说没有修，什么意思呢？
5: 他这个前后始终没有修，他咋都是扒了之后完了没有修，没
2: 始
5: 修
2: 终
5: 完了
2: 是什么概念
5: 修个临时的，临时个桥，临时桥完了这盯着下雨呀，盯着下雨，他就那个啥怕那出事儿啥的，他就给那盖儿给。
2: 失去效力了，这个时候就一切渐渐恢复正常了。我想也包括你那个说的这个浮桥拆与修，一定会有变化的。为了让您更了解这方面的事儿，齐先生您听好，下边啊，我们宏宇给您做回应啊。
5: 哎，
2: 哦，我一笑置之，
0: 对，
2: 我们也不去深究这个事儿啊，
0: 对，
2: 做出这回应。更关键就是这个便桥，3-2天之后呢，就可以恢复通
0: 你
2: 行
0: 说，
2: 了。但愿如此。
0: 这个回复我觉得还有时间点，还是挺好的，是吧？
2: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
0: 好，
2: 好在呢，您这么一说，刚才据讲，这个，施工方接受了您这种这个指认，是吧？他们承担责任，是这样吗？如果对方愿意领受这个责任，那接下来就是电话再打给我们，我们帮您沟通。啊，明白吗？我这样说呀。
5: 我明白。
2: 给对方一点时间。接下来呀，我倒愿意提醒您呢，就是在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不外乎就是更换。

0: 的处理。这个呢，大家如果愿意看的话，到国家医保总局的这官方的网站，自己就能看到若干他们阶段性的公布查处的这些事例啊。这是一，通过这样严格的检查呢，检查什么呢？医保基金的使用情况，不能乱来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跟这个院方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其中呢也包括什么呢？这个医院方面呢就讲，这个医保保基本，但是呢过去呢就非常宽泛，甚至说混乱，就是买这个原研药，也就是大伙儿说的进口药啊等等的。有特殊需求、高端追求的这部分人，那么就动用了这个医保基金，买来这样的药。但事实上呢，这个国内的这个药品呢，同类的药品市场上有，药房有，那么那个国家医保局啊，就对这个事情开始严格的监管了。因此导致大伙儿在我诉求当中也说到了，说买这个原研药买不到了。当然，你又自费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呢，医保对这个事情有更严的甄别管理。对于包括锦州一些医院在内的，在诊疗过程当中，包括这个药品的销售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管。所以呢，这就给大家呢，实际购药的过程中带来一些不便，这是监管严格带来的，原来是不严，这个需要大家来了解并且理解的。至于大家提到的，你比如说这个医保政策呢，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这个完善或者说修改，更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目的呢就是确保这个医保资金安全使用。这个事情大家呢，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呢，能够想得通。一旦这个医保资金池，这笔这个公共基金出现问题，对大家没有任何好处
1: 是，
0: 的。嗯，
1: 但咱那吧，我都把我住院病历都给他，6月份我开了，到7月份就啥了，人家大门我都没进去，
0: 嗯。
1: 我托人去的，用完的是不是那大什么门不干脆不让进，早上8点钟去都没排上队，不让进去的。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就是给我们的回应呢，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医疗保险呢，保基本面儿，保大多数，让公众呢尽最大可能享受到医保待遇。
1: 是，我说咱也是不是卖药，我就一个月需要5盒半仙酮，
0: 现实的情况呢，就是，
1: 六盒那个门冬三零，别的我不需要，这个看
0: 嗯，
1: 病要都费劲，这玩意儿。
0: 这先生啊，现在呀，这个来自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目前呢，拨付给医院的这个资金少了，这个是实情，
1: 是。
0: 请大家这个体谅，这是实情，毫不讳言的告诉大家，比原来要少了。那么原有啊，这个原来这医院呢，就是零利润、零差价，药品多少钱采购进来，你就多少钱再卖出去，在医院内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呢，有一部分医院呢，不太愿意或者没有把精力都放到这方面，索性呢，到医院去开一些药就很困难了，这也是实情。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啊，医保局方面呢，正在跟一些医院做工作，目的就在于鼓励医院在这方面重新呢拓展这个业务，让患者在医院也能开药。
1: 现在关键是啥呀？
0: 嗯，
1: 所以我6月份你去开吧，
0: 嗯，
1: 还得半个月开一回。
0: 哦，
1: 完了这完了这完到7月份，我干脆就不，大门进不去，就不愿进你把门的，
0: 是啊，
1: 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
0: 哦，
1: 所以说我一听就问我这情况，没别的意思。
0: 嗯，
1: 后期没招，没钥匙啊，然后没招，我上紫金街道开的，
0: 嗯。
1: 上二环开来了的。所以说呢。我这叫啥？有地儿开行，要工夫都行了，我就不找他们了。
0: 啊，
1: 嗯，首先谢谢你报啥， 费心的给我打过电话。
0: 这个事儿啊，是一定要说给大家。

0: 啊，我们觉得这个它是一个公共话题，对于大家，对于公众，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这个老年人呢，身体弱了，困扰多了，那么离不开这个药了。
1: 我现在我这也啊，我是个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0: 哦，
1: 我站都站不来。
0: 啊，
1: 我寻思抽人开药啊，我还没法来，
0: 那，
1: 没法来，没那药证，我正愁这是打的，上空也打到紫金街道那的，到那儿把那药开了。你要是糖尿病不打胰岛素根本不行，高血压你不吃那药也不行，没招
0: 是的，
1: 了。
0: 是的。
1: 我多找几个地方，完了这我冲到紫金那能开来的。
0: 锦州市医保局啊，在6月上旬，已经呢针对这个本市啊三级医疗机构进行集体约谈，要求他们与这个大型连锁药店等等呢一视同仁，严格充分的履行与医保局签署的服务协议。目的呢就是用自己的渠道更加按照医保的要求意图服务当地的群众，所以呢，这方面呢遇到的情况呢，很快呢就会有所缓解。我们也期待着让大家更加愉悦啊。
1: 但是不要别
0: 好，甄先生，我们说到这儿，节目结束了，哎。
2: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五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极端天气案例分析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
0: 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5号，我市召开极端天气案例分析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分析极端天气相关典型案例，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防御自然灾害系统性复盘总结，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工作能力，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把各项防汛重点工作做到位，强化汛情监测预警，密切监测汛情发展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报预见期，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科学果断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突出抓好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安全管理，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全面彻查风险隐患，对全市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再起底、再整治、再清零，聚焦养老院、福利院、教育机构、医院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狠抓隐患，整改整治，清仓见底。要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对涵洞、漫水桥、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全域规划，突出防汛能力建设，科学确定施工标准，提高抵御洪水能力。要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调度计划和调度指令，发挥好水库拦洪削峰作用。要关爱帮扶困难群众，抓紧抢救受灾农田，确保稳产增收。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把力量压到防汛一线，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单元，把各项防汛工作抓实抓实再抓实，抓细抓细再抓细，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形成高效有力的指挥体系和系统联动的工作闭环，确保全市

0: 安全度汛。会上，市领导王立民通报了相关文件精神，蒋立新汇报了防汛工作进展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7月14号，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军以视频方式祝贺大会召开。
1: 大会认真总结民进锦州市委会过去五年工作成绩，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市民进事业的发展路径。过去五年，民进锦州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坚强领导下，紧扣新时代参政党建设四新三好要求，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恪守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条，夯实思想政治根基，积极在建言资政中发出民进声音，彰显民进参政党底色。今后民进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崭新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汇聚民进力量，彰显民进作为，贡献民进担当。吴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民进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成绩。他表示，民进锦州市委会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行协力之举，为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锦州民进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履职实践中不断增强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进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蒋立新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奋进五载，同心筑梦，履职尽责，续写新篇”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民进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在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蒋立新为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燕林、曲晓明、冯长伟出席会议。
0: 下面播放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蒋立新，女；副主任委员傅幼芳，女；专职孟进，女；吴迪，女；王彬彬、杨鹏、张成。下面播放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丁雪、王莹，女；王彬彬、王鹤松、傅幼芳，女；刘月明、李红秋，女；杨鹏、杨毅、杨小宁，女；吴迪，女；张成、张新云，女；陈永健、孟进，女；孟宇，女；金莹欣，女；赵岩、燕炳凤，女；蒋立新，女；富强。
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锦州热电分公司设备部锅炉副点检长于克强，深耕设备巡检一线多年，凭借恪尽职守、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日前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3: 于克强的日常工作充实且忙碌，每日首要工作便是对各类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逐一排查潜在故障隐患。面对同事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他全程跟进，现场教学，面对面讲解技术要点，实打实传授实操经验，以传帮带的实际行动带领班组共同精进。同时在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时，他总是冲锋在前，用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 我们专业共有五个人，其中有四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员，我是年龄最大的，在工作中我已经

0: 作者严格要求自己，体现一个老同志的担当，也做好了全方位工作。这次我荣获了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只是开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企业、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
1: 可以说，每天于克强的工作不是在巡检的路上，就是在布置任务的现场。多年共事下来，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在大家心中，他是严谨负责、乐于奉献的优秀党员，更是值得追随学习的标杆。
2: 在我看来，他是一名非常靠谱的老党员，工作兢兢业业，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霜雨雪，他都坚守在生产一线，认真地开展设备巡检。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和我们一起排查设备原因，解决设备难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身为省优秀共产党员，于克强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吃苦在前，奉献在先，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巡检，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半生工装守初心，一腔赤诚担使命。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诠释共产党员最朴素、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3: 7月15号，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暨文化传播公益活动，为一线消防指战员送上专属中医健康保障。
4: 活动现场，市中医医院专家开设专题讲座，围绕肌肉拉伤应急处理、中医理疗手段、职业伤病预防、日常康复管理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并结合消防执勤训练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讲解为消防指战员普及专业康养知识。
5: 首先非常开心呢，今天参加这个义诊活动，也非常感谢中医院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单位给我们做义诊。通过我刚才的自身体验做这些义诊呢，我也是能够了解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没有留意到的一些问题。通过一些调节，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平时投入到工作当中，也可以给自己的身心一个更好的状态。
4: 讲座过后，多学科义诊同步开启，失眠调理、运动康复、内科、皮肤科、呼吸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为消防员辩证问诊，定制专属调理方案。正值伏天，医护人员借助冬病夏治传统疗法，为大家免费贴三伏贴，做耳穴压豆，去除体内寒湿，缓解训练救援带来的身体劳损。
6: 正值三伏，我们很多的消防官兵啊仍然在一线坚守着，他们长期的负重、长期的训练呢，很多都有一些职业病。今天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呢走进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来用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知识通过我们的养生保健包括科普，来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将持续开展此类的公益活动，为我们最美的逆行者身体保驾护航。
4: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蜂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蜂箱破损，蜜蜂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7: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8: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蜜蜂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着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7: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蜂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8: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这个防风服，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

0: 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调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1: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六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徽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徽上工业比重31.48%，是全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已构建起以太河区、汤河子、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油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30%。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

0: 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1: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0: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锦州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聚焦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抓实生产运营、项目建设与智能升级各项工作，企业产销态势平稳向好，产值实现稳步增长。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在稳住当下生产基本盘的同时，提前谋划下半年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以产业实干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项目稳步推进、产业持续扩容的同时，宏发食品紧抓生产管理提质增效，上半年企业生产体系高效运转，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保障市场供应链条稳定畅通。
4: 上半年我们企业整体生产运行态势良好，各条生产线满负荷稳定生产，日屠宰量70万只， SAP 上线运行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生产管理更加规范高效，订单稳定，出货顺畅，整体产销形势稳中向好。
3: 上半年，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深耕白羽肉鸡主导产业，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稳步推进各类在建项目建设，不断扩大肉鸡放养养殖规模，产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5: 上半年，宏发食品立足白羽肉鸡全产业链，在建项目有序推进，肉鸡放养规模稳步提升，产值同比增长10%。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下半年我们将加快推进卡左食品27项目，深化数字化升级改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当前葫芦岛市快递物流、网约配送等新就业群体超7万人，是保障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流动力量。日前，葫芦岛市市场监管系统全面启动党员领导干部与网约配送员结对联系专项工作，搭建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连心桥，精准倾听骑手心声，高效回应群众诉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6: 本次结对联系工作搭建市县市区两级全域覆盖工作体系，清晰划定结对双方范围，骑手代表从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等主流配送平台择优遴选，优先筛选从业稳定、责任心强、愿意如实反映行业真实诉求的一线配送员，保障联系渠道贴近基层，诉求反馈务实高效。工作内容为建立结对联系，强化常态化沟通，做好诉求收集办理，市场监管系统细化完善结对工作运行机制，参与结对的党员领导干部依托电话、微信等线上渠道开展每月常态化沟通，动态掌握配送员工作生活困难与行业意见建议，对摸排收集到的各类诉求建议统一建立专项工作台账，推行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全程跟踪督办的闭环处置模式，确保群众反映事项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7: 市场监管部门的务实举措，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感受到了我们的工作环境现在越来越好。

0: 也将继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准时准点，保质保量把每一份订单送到顾客手中，用优质的服务回馈社会。
1: 当天参加活动的网约配送员们参观了葫芦岛市检验检测中心的全市首家快递小哥爱心驿站。驿站2023年建成，2024年升级为党群服务驿站，2025年扩建后增设党建宣传墙、理论阅读区、语句等设施，全面覆盖纳凉避雨、加热就餐等八项便民服务。驿站联合铁塔公司投用大功率换电柜，依托党建加业务加公益模式，一站式满足新业态劳动者休憩、学习、换电需求，建成快递小哥暖心红色家园。
2: 网约配送员群体是新时代新业态的典型代表，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此次座谈会为新起点，真结对、真联系、真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位配送员身边，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3: 近日，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在红海滩体育场启幕，16支队伍将在为期四个月的赛事里展开激烈角逐。锚定山海共赴、盘锦超酷核心 IP 主题，多点旗下推出一揽子创新举措，盘活体育资源，联动文旅惠民，接地气、聚人气，首场比赛热度空前。
4: 盘超启幕当天，体育场内本土特色歌舞轮番登场，体育场外场商业空间蔚然成型。美食之外，文创展销、非遗体验、文旅推介三大功能分区错落排布，吉祥物爆米花玩偶、赛事钥匙扣等吸引大批球迷驻足挑选。从体育商圈向外扩散，盘锦市顺势创新落地票根经济惠民模式，推出 9.9 元亲民票价，持赛事票根一周内可免费畅游全市9家重点景区。同时联动142家商超、餐饮商户推出球迷专属消费优惠，以赛事流量激活城市消费市场。紧跟赛事经济热度，盘锦市今年将体育场维修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实事，规划建设匹克球场等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满足市民多元化健身需求。体育场内可举办大型赛事、演唱会等，盘活门票经济。体育场外场的广阔空间，除健身设施外，可广泛吸纳商家常驻，塑造新街区，形成新商圈，带火消费。借助体育赛事热度，盘锦市将从根基抓起，以培养青少年足球兴趣、提升运动技能、输送后备人才为核心，让有天赋的孩子在家门口接受科学训练，加快培养专业足球运动员，为全省足球事业储备后备力量。据了解，目前盘锦市已建成两块天然草皮标准11人制足球场地，以新思路、新尝试运营盘超。这项赛事大幕初起就呈现非凡活力，假以时日，渴望走出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新路径。而在当下，盘超赛事正在带火一座城。
3: 今年以来，国有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开展苗木集中栽植，贴合本地气候条件，最大化提升苗木栽植成活率，全力打造两化精品地块。
5: 国有复兴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东朝阳2026年两化精品地块重点新建油松与酸枣混交林基地，总建设面积770亩。该地块立足本地气候与林地立地条件，优选油松、酸枣等乡土树种开展复合种植，其中酸枣为喜光耐旱灌木，与乔木油松搭配形成乔加灌复层林分结构，可高效提高光能与土壤养分利用效率，有效减少林地水土流失，增强林群落稳定性。两类树种根系深浅互补，酸枣浅层根系密集分布，形成地表防护网，油松深根性树种固持土层，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防护体系。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管护，该地块建成后将充分发挥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同时依托酸枣产业价值，实现林地增效、产业增收，打造林场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品示范样板，助力林场两化建设提质增效。

0: 多年来，盘锦市始终扛牢辽河口湿地生态保护重任，以实际行动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答卷的生动范本。
1: 作为国际重要湿地，辽河口湿地地处渤海辽东湾顶部，是辽河、大辽河、大凌河三河入海交汇之处，拥有大面积的滩涂、沼泽和水域。潮沟纵横交错，芦苇摇曳生姿，赤藓蓬灼灼如画。独特的河口潮汐湿地生态系统，为万千生灵构筑起赖以栖息繁衍的幸福家园。这里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和太平洋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每年超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迁飞的国际枢纽站。一方湿地生灵荟萃，辽河口湿地生物资源丰富多样，构建起完整且稳定的生态链。现已记录野生动物509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5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0种，丹顶鹤、东方白鹳、大宝、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常年现身。春秋迁徙季，恒鹬类、雁鸭类成群翩跹，万鸟齐飞，遮天蔽日。盛夏时节，黑嘴鸥、丹顶鹤、黑脸琵鹭、东方白鹳筑巢繁育，西太平洋斑海豹洄游。寒冬时节，丹顶鹤、灰鹤、白鹤、白枕鹤、白头鹤5种珍稀鹤类翩然齐聚。西太平洋斑海豹并排产崽，浅滩休憩，成为辽河口最灵动的生态图像。
2: 近年来，市林食局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对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区域实施了封闭管理，实施了湿地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候选区保护补助等项目，有效恢复了湿地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加，鸟类种类增加至336种，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达451只，累计人工繁育丹顶鹤531只，成功野化放归280只，越冬丹顶鹤由5只增加至280只，成为我国第三大自然越冬地。黑嘴鸥繁殖种群稳定在1.1万只以上，始终保持世界上最大的黑嘴鸥种群繁殖地。
1: 盘锦市坚持把湿地生态修复作为首要工程，全力推进水系连通、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系统性治理，从源头上改善生态环境。聚焦丹顶鹤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专项保护，以科技力量助力丹顶鹤种群稳步复壮，并常态化开展巡护、生态监测，构建天空地海一体化智慧管控体系，严控生态红线，守护湿地原生风貌。联动高校院所深耕科研赋能，开展生物资源调查、湿地生态课题研究，摸清湿地资源底数，守护生态平衡。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吧。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5: 不能进的话，
16: 因为这个透明样子。

0: 不一样了。
1: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4: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5: 我们不是政府炒股平台，
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是、
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辛苦了，你给我真没得呀。
1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属于一国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23: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5: 立马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

0: 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级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
1: 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笑>
2: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
1: 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
1: 我要不上个九幺五、211，我回来看呢。
2: 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1000多的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
1: 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课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 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像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
3: 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连我也能踢。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 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
4: 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
5: 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6: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
0: 以他为榜样，就是

0: 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2: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劲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生
2: 就你了，守门
1: 就是
2: 吧。
1: 守门。
2: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就是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2: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2: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2: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2: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2: 因为
1: 有决定作用？
2: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的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

0: 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呢？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同跃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有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也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

0: 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野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前往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生活在那里的企鹅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今天他又会与哪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产生亲密互动，然后再让我们前往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20条蜥蜴的奇妙生活。在最后的棋局投票，一些特别的动物将为您展示大自然进化所赋予他们的生存绝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距离最近的大陆650公里，

这里有700多座小岛，在风雨的吹打下，岛的边缘全是峭壁。狂风扑向了海岸，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雕刻出奇异的岩层。由于风太大，树木无法生长，坚韧的野草和其他低矮的植被便成为了岛屿的主人。在冰河时期，强风和暴雨共同塑造了一种名为石头奔跑的奇特地貌。它们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上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岛上的怪石和动物每年都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现在是11月初，南半球的夏天刚刚开始。野花竞相开放，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鲜艳的花毯。鸟鸣声在空中回荡，超过60种鸟在这片岛屿上繁衍后代。而其中最为知名的一种鸟类正在忙着出海捕鱼。水下有一片阴影冲向了海滩，这些水中的迅捷渔夫陆陆续续回家了。他们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筑巢的5种企鹅之一，巴布亚企鹅。狩猎过后，吃饱喝足的企鹅们晃晃悠悠走上海岸。数百只企鹅涌上了海滩，这只是开始。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在快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们从浪花里一跃而起。这种不会飞的鸟做出了最接近飞翔的动作。最后一跃，上岸了。他们摇摇晃晃地跑着，速度快得惊人。即便在岸上，它也是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快速的秘密在于奇妙的身体构造，强健的双腿和宽大的尾部让它们成为了奔跑健将。没什么能阻止它们大步前进，哪怕有坑，

他们已经全速奔跑了15分钟，离家越来越近了。一个庞大的巴布亚企鹅群栖息在海滩上方的平原。这里有300多只企鹅正忙着孵卵或者养育雏鸟。巴布亚企鹅一年产2枚卵，它们昼夜不停地守护着下一代。冲上海滩的企鹅已经从海里觅食回来了。现在，它们必须找到配偶，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叫唤和寻找。这只企鹅终于找到了它的伴侣，这对夫妻交换了位置，准爸爸坐下来开始孵卵。轮到准妈妈去海里捕鱼了，在这之前，她要给配偶找一粒卵石来修理他们的爱巢。除此之外，卵石还是一种礼物和沟通方式。企鹅卵的孵化期为35天，在这段时间内，企鹅父母中总得有一位坐在巢里孵卵，保持卵的温暖。就在巴布亚企鹅们忙着孵卵的时候，又有一群企鹅靠近了岛屿，是跳岩企鹅。他们和巴布亚企鹅一样是优秀的渔夫，但是他们回来时不一定能有巴布亚企鹅的身姿那么优美矫健。如果他们能踏上海草，着陆就轻松了。但更多时候，他们能否成功着陆全靠运气。快到岸边时，他们从海浪里一跃而起，运气好就有海草充当缓冲点，运气差就会发生这种事。跳岩企鹅能跳到3倍于身高的高度，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此。成功了就是一道奇观，不成功应该会很痛苦，但是他们会再次努力。

大部分企鹅安全上岸了。但是上岸只是开始，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跳岩企鹅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企鹅，只有大约50厘米高，但是头顶耸立的羽冠还有鲜红色的眼睛让它们很难被忽略。上岸后，他们开始了重要的梳理工作。企鹅尾巴附近长有腺体，能分泌油脂，把这种油脂抹在羽毛上，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便于下一次出海。梳理完毕，跳岩企鹅要证明什么叫名副其实了。攀岩时间到了。

第一段路程相对简单一点。坡越来越陡，他们逐渐慢了下来。笑颜企鹅要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实力，没有其他企鹅能像他们这样攀爬。在跳上岩石的时候，他们会张开翅膀保持平衡，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容他们失足。悬崖差不多有50米高。岩石表面布满了奇怪的抓痕，这些是企鹅攀爬时留下的。跳岩企鹅数千年来都沿着同一条路爬上悬崖，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它们尖利的脚爪就像攀岩者的鞋底钉。

0: 越来越多的企鹅加入了攀岩大军，悬崖很快变得拥挤不堪。他们越往上走，山路就越陡峭，有些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在队伍中，气氛紧张起来，他们毫不客气地踩着同伴的头向上攀登。
1: 比的少数几天，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一切必须做到尽善尽美，因为圈养斑带鼬极其难以繁殖。雌性斑带鼬不知道躲哪儿去了，我的计划是用这床羽绒被像一张网一样裹住它，我会让它保持一个。
0: 仅仅是买蜥蜴就花了史蒂夫10000英镑，另外食物费和暖气费也不少，每个月起码要400英镑。
2: 这是尼罗巨蜥，是最友善的巨蜥。
3: 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4: 带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跟我来，年轻人！
4: 有灵魂，有本事，

0: 你腿没事吧？没事，就是坐的有点久了。天气真好。我觉得跟新加坡差不多啊。
1: 你懂什么？这是我的故乡，怎么看都好。
0: 那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
1: 别打电话了，打了电话就不是生日惊喜。
2: 走吧。好，我问。我的天！人家饭店故意用生坯子，你还当是二维码付款，你逗死我了！
3: 你这事儿不得和自己说。

0: 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呀。你一个人住还是跟人合住啊？
1: 何子秋，是李海潮收养的那个儿子吗？他不是出国留学了吗？回来了。哦，
0: 李尖尖住对面哈，等于你们还是住在一起。<笑>
1: 你们回国，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2: 是你妹妹，她想给你生日惊喜，又不想让我告诉你。再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好几年没见着你舅舅了。老太太走的时候，我没赶上，挺遗憾的，是该到老家去祭拜一下了。干嘛？累了。
0: 怎么不高兴？
2: 我看是你看到我不高兴吧？
0: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来看看你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吗？还跟我说想让你哥带你出去玩一玩。
2: 我才没那么说，你不要添油加醋。
0: 怎么没有？明明想哥哥，就不会好好说。
2: 我才不想他，他又不想我。
0: 你怎么说话呢？

0: 哥，我切了点水果给陈婷阿姨和小橙子。
1: 啊，我来吧。
2: 尖尖吧，
3: 阿姨，啊，
2: 来，快进来。
3: 不用了，不用，你们聊着。
2: 哎，别别别，进来进来。来，林晓，别站在门口堵着，让尖尖进来。来，快进来。
4: 哎，这么多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真好看，
3: 阿姨，这么多年您都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
4: 真会说话。哎，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尖尖带你出去玩，不小心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5: 不记得。
3: 他那个时候小，
1: 啊。是啊，年纪小，从楼梯上摔下来。还赖到李金燕身上，
5: 我不记得了。
4: 小的时候皮着呢，哈。
3: 阿姨，你们住哪儿啊？
4: 啊，我们住酒店。我不想给凌霄添麻烦，这一次是来给他过生日的，到时候订个餐厅，把凌霄他爸还有你爸都叫上，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
3: 行。
4: 好了，你们回吧，回去吧，不用送了。

0: 你们到酒店上说一声。啊，好的，放心吧。阿姨再见。
1: 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嘛？开心点，证明他们关心你啊。
0: 没不开心。
1: 啊，你好严肃的，下一个。

0: 陈婷不就回来探个亲吗？给凌霄过个生日，也不要太在意。老太太去世都没赶上，一生的遗憾。
1: 他早回来，晚不回来，非得凌霄回来了，他人也跟回来。
0: 那怎么着？你让他们的儿俩都走，都回新加坡去？
1: 哎，
0: 还是的，你也觉得不合适吧？
1: 我就琢磨着，这陈婷这次回来没那么简单。
0: 哎呀，那小贤都跟我打电话说了，人陈婷对他特客气，这人就不能变好啊？
1: 特客气？哎呦，那可不是陈婷，
0: 他能变好？
1: 哎呀，等你自己房间回家自己琢磨去。哎，我不会，我。

0: 怎么过来了？
1: 我睡不着，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
0: 不行。
1: 你别那么小气嘛，我就睡一晚上。好了，睡觉，睡觉，睡觉，睡觉。什么都不要想，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0: 你说你妈跟你妹还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你，你这才回来多久啊就追过来了？
1: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
0: 正好小橙子放暑假，回来看看也好。
2: 嗯，而且住酒店不需要人照顾，也不影响凌霄上班。
3: 哥，我觉得你还是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吧。小橙子不是说想去逛逛？
1: 我去问问同事，看下午能不能换个班。
3: 嗯，传婷阿姨住的那个酒店就是你打工的酒店，你要是碰见了，你记得打招呼，知道吗？
0: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

0: 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我打什么招呼？
1: 也是哦。
2: 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因为南明龙武皇帝赏识南明龙。
3: 吃饭别背了，小心消化不良。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都背下来，然后正式上课。
1: 所有资料是指
4: 本地历史，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文化价值、意义什么的。主要是现在暑假，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我们管理缺人。
3: 天，背台词那么厉害，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4: 那倒是，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5: 很赏识郑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4: 南明龙武皇帝。
5: 厦门古代从政中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4: 北宋的苏颂，宰相。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在医学上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他编写的《本草图经》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高达74处，而且在天文上，他制造了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比欧洲早600年。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我还能再讲10分钟呢。要是高考全靠死记硬背，那我肯定能上北大。
0: 行吧，你们就听他吹牛吧。我吃完了，去店里了。
3: 店里生意这么好啊？
0: 还行吧，就是早午餐跟冰沙卖的比较好，怎么没什么利润，维持基本开销吧。
6: 先维持收支平衡是第一步，初见成效。
0: 是，不错。来。

0: 六宝他爸做化疗，吃不下东西。
1: 上次做化疗也是，吃不下东西还掉头发，走路都得人搀着，难受死了。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六宝和静静呢？
1: 静静看家，家里那么多鸭子呢，六宝得打工赚钱啊，这孩子也挺难，省吃俭用的，一发了工资就转给我。要是我养的这两个孩子都没有子秋命好，说白了你命比我好。
2: 你以前不是总说我命不好吗？
1: 初中辍学的小姑娘非要去城市闯荡，怀着孕离了婚，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男人吧，你还不要，非得去深圳，结果去了孩子只能送给别人养。你说你哪能让我觉得你命好？
2: 的确是命不好，
1: 这个时候也就你能笑得出。
2: 我一个人的时候都哭够了。
1: 你还会哭呢？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就没见你哭过。
2: 那是因为你跟妈都一样，不管我做什么你们都看不上。我哭的时候都躲着你们，每次我看到你，我都能在你的身上看到妈的影子，还有妈看我的眼神，那种恨铁不成钢厌倦的眼神。
1: 还不是因为你事情做得不像话吗？妈以为你生了多少气呀、啊、
2: 你是听话，之前外出打工处个对象，他嫌人家是外市的太远，就在隔壁村给你物色了六宝他爸。你哭了两天就同意了，因为不想让他生气。
1: 我听妈的也没错，六宝他爸对我挺好的，嫁给他不好。
2: 不说这些了，来，快吃点，尝尝这个。
1: 尝尝。对了，你这些年怎么没想着联系我呀？
2: 怕给你们添麻烦。
1: 你就不像子秋。
2: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
1: 果然天底下的妈妈都是一个样子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子秋去国外留学又回来，你知道吧？
2: 哎呀，不说这个了。哎，对了，哪天你去我美容院吧，我给你做个护理。
1: 我们乡下人长皱纹又不耽误干活。你又找了没有啊？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一定找了。你长得这么年轻，听妹妹一句劝，早点安定下来，省得周遭人说闲话。你说当年如果你好好的跟海潮哥结婚，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呀、啊，就是不能好好过日子，作得很。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
2: 哎呀，别光说话了，快吃啊！吃点菜。
1: 我自己来。
3: 嗯。您好，您打包的餐点已经好了，给您放在这里。
1: 谢谢。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2: 好。
0: 我不缺钱，治疗的费用够，家里的鸭子呀马上就要出笼了。
2: 拿着，一点心意。
0: 我不能拿，你赚钱不容易。
2: 我走了，
0: 姐。常打电话。

0: 喂，
1: 梅姐，东东不见了。
0: 不见了？哎，你先别急，去仓库看一眼，他是不是又跑进去玩了？
1: 没有，我看监控，他追着一条狗跑出去了。
0: 我马上回去。
2: 妈，好重啊，你让哥来接一下啊。
0: 来，我帮你拎。
2: 算了，走吧。
3: 您好，请问有没有预约？
0: 啊，我没有预约，我是来找凌霄医生的。
3: 我们是预约就诊的，而且林医生正在给患者治疗呢。
0: 我不是来看牙的，我是他妈妈。
3: 哦，林医生的妈妈呀。
0: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啊，对，来把礼物给我。啊，我从新加坡呀，给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你尝尝。
2: 谢谢阿姨，是怎么好意思呢？
0: 应该谢谢你们那么照顾凌霄。
4: 阿姨你好，
5: 我是凌霄同事，我叫洪西西。
4: 阿姨您别起了
5: 啊，他现在有患者，要不我带你们去休息一下，等他，他应该快忙完了。
0: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不麻烦。
0: 对了，我正好从新加坡啊带来了好多东西，一会儿你带我给你们同事分一下吧。
5: 好啊。
0: 好。
5: 你是凌霄的小妹妹秦美央吧？
0: 凌霄跟你提起过啊？
5: 他填档案我看到的。
0: 哦，
5: 拿一个礼盒来。这个送给你。
0: 这不好吧？
5: 阿姨，礼尚往来嘛。你和凌霄兄妹俩都。

0: 喜欢这款牙刷。这款 U-Smile 电动牙刷有3×4种模式，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调整适合自己的模式，功能非常强大哦。
1: 快谢谢姐姐。
2: 谢谢姐姐，
0: 不客气。走吧。
2: 啊，好。
0: 你小心。
2: 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
2: 一会儿你也拿一盒。
0: 哎。
3: 好了，小宋，注意事项你跟患者仔细交代一下，下周二来复诊。
0: 嗯，好，
4: 谢谢医生。
0: 这边走。

0: 铃声哦，谢谢妈妈了。
1: 你妈人真好。
2: 我妈？
0: 是啊，刚刚还分黄丽塔给我们吃，现在在休息室那里跟冯医生聊天呢。
3: 其实我确实也害怕看牙。
4: 你说看牙我就担心的不得了。
1: 没事，不痛的。
5: 你忙完了？
3: 啊，你不用担心，冯医生一直跟我聊呢。
1: 没有没有，我也休息呢。那凌霄忙完了，让他带你们到处看看吧。我差不多11点有预约了。
5: 哦，好的好的，那就不打扰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1: 好，谢谢阿姨。那我先走了，拜拜。
2: 嗯，谢谢啊。你来该提前告诉我。
5: 我打电话了，一直在忙呢。
2: 我是说提前，不是到了医院才通知我。
5: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工作的地方，再加上我从新加坡买了好多礼物给你们同事，想分一分，这些在这边都买不到的。
6: 现在网购什么买不到？
5: 这也是礼节，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呀？
2: 我跟同事商量好了，这两天换班，下午带你们到处转转。橙子，明天下班去鼓浪屿。
6: 真的啊？
2: 不想去啊？
6: 攻略说要坐轮渡。
2: 中午想吃什么？
6: 随便，也可以吃姜母鸭。
5: 那就吃这个吧。
2: 好，我去换件衣服。
7: 对，孩子是有点问题，自闭。对，啊，我知道了，谢谢啊，我这就去接，太谢谢了。
5: 找到了，
7: 找到了，别人问他，他也不说话，人家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哦，对了，你快叫大家都回来吧，不用找了。
5: 好好，那咱们赶紧去把孩子接回来。哎，
7: 民警说让我带证件，要监护人去接，怎么办啊？
5: 监护人，那问题他东东他不说话也不认人啊。我再想想还有谁能帮忙。
7: 林和平，林和平能帮忙。
5: 林和平是谁啊？
7: 李海潮的邻居。

0: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要不是林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孩子没事就好。哎，我多问一句，这孩子他妈犯了什么事儿啊？坐牢？他妈妈是我在深圳美容院做店长的时候手下的美容师。
1: 她老公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她，清醒了就下跪道歉。
0: 家暴这种事儿啊，我处理过很多次，只要有一次，今后就会有无数次。
1: 是啊，我也劝她离婚，可她说是为了孩子才忍的，
0: 起码她不打孩子。那次喝醉了，说要拿水果刀划划她的脸，她抢回水果刀就把人刺死了。 这属于正当防卫啊！
1: 对，
0: 如果只刺一刀，就是正当防卫。判了防卫过当，4年。

0: 都没人管，我帮他管。他今年就要出来了，我都跟他说好了，等他出来，我用他。
1: 可怜孩子。
2: 是啊。
3: 哥。
2: 嗯。啊，彤彤，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4: 哦，雪蛋儿。
2: 哎，你是想雪蛋儿了是吗？哎呦，来来来，来来抱抱！哎呦，咱们去找雪蛋玩好吗？嗯，
4: 哎呦，雪蛋啊，被我们门口超市收养了。跟他们说了一下东东的情况，他们同意你把雪蛋抱走。
0: 真的谢谢你。说了不麻烦你，却一直给你添麻烦。
4: 这有什么麻烦的？那都小事儿。
0: 想问就问吧。嗯，
4: 东东不是你孩子，那你没再婚啊？
0: 没有。我一个人。
4: 你说你瞒着我们干嘛呀？这子秋多难受啊！这得。
0: 我承诺过，你养大子秋，他是你儿子，我绝不再见。我已经是坏人了，不介意坏到底，这样对我们都好。
4: 我从来没说过我养大子秋你就不能见，是你自己决定的。嗯，子秋上高三的时候你回来，要不是你自己说你已经再婚了，我不可能瞒子秋的。
0: 我知道，所以我才那么说的。我也有做人的原则，说到做到。
4: 那你也答应过子秋，说要回来接他。那你也答应过子秋，你怎么没做到啊？
3: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妈妈，你要早点回来。

0: 玉叔，你都在这发呆发一下午了，想什么呢？
1: 你要是睡不着，就给我发微信哦。打电话也行，反正我挂住。
2: 知道了，刘总。

0: 你现在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回头有人要是问我你女儿在干什么，你妈这腰杆子也能挺直了。
1: 少说两句，让灿灿吃饭，下怀上班呢。
2: 哎，那么巧，孙杰妈妈，

0: 不容易，应该给。来，扶妈起来。
1: 你要去卫生间吗？
0: 啊，你先坐。哎，对了，橙子，去

0: 你之前还说，陈婷对你挺好的呀，挺客气的嘛。人家对你客气，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
1: 小哥，让我赶紧回去了啊！我就去前面打车了，你们俩一会儿自己回去，别让路啊！拜拜。
2: 送你一下吧。
1: 明天早上，你舅舅来接我们，我们就直接回老家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
1: 这一次回去。 有好多亲戚要走动走动，可能不会太快，三四天五六天都有可能。
3: 要回去这么久啊？
1: 你着什么急啊？你是没回去，不知道那儿有多好玩。小的时候我和你舅舅还跟着渔船出去海钓过呢。
3: 陪海钓？
1: 你感兴趣了？好，那我让你舅舅带你出去玩啊。
3: 嗯。
2: 我给你订下周日的机票吧。
1: 也行，反正我们在这儿也挺给你添麻烦的。
2: 你就这么急着给我们订票，把我们赶走？
1: 我在给子秋发微信，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2: 你不应该让橙子给子秋钱。
1: 我是觉得人家是做生意的，都不容易，咱就别再给人添负担了。

0: Surprise!
1: Happy birthday!
0: 快快快，先过来！先许愿，许愿，许个愿。来，许的第一个愿望必须是我发财。来，好。一愿，祝子秋发财。二愿，全家健康。三愿，全家平安。
1: 你看看哥许的愿多么朴实。
0: 我不需要朴实，我现在面临创业失败，好不好？来，吹蜡烛。一、二、三。

0: 来来来，坐盘子。
1: 我还以为你今晚上请我，
0: 至于吗？我不过去，就是怕吃饭跟吃石子儿似的，还不如等你回来，咱们仨一块切个蛋糕。
2: 没有啊，托陈天阿姨的福，我们吃的特别好，反正我挺开心的。
0: 你就知道吃啊，这块蛋糕不用给我钱了啊。
1: 哎，之前的蛋糕钱还你吗？
0: 想得美，1000块呢。
2: 切，小屁孩挺有钱啊！来来来，切蛋糕，
0: 尝尝我的手艺。
3: 对，老公来。
2: 有一瞬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进入了像爸爸那样的大人，他们的世界。通往那个世界的钥匙叫做忍耐，忍耐，忍耐。西姆洛克说，忍耐之草是苦的，但最终会结出甘甜而柔软的果实。
4: 我爸和我妈昨天都吵成那样了，我怎么敢不上教育？
5: 那你爸妈要离了婚，你怎么办？
4: 他们昨天是吵架吵着急了，胡说的。不过我真没见过我爸那么生气过，我爸平时脾气可好了。
5: 哎，我在网上看研究说，这男女离婚，男的争房子，女的争孩子，你爸还是跟钱比较亲。
4: 那当然得有钱过日子了呀，但是我爸要是不给我妈拿钱，我妈也没办法。嗯，
5: 那你总这样逃避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你要么妥协，要么抗争呗。
4: 我这次真有抗争，我没有把户口本给他。
5: 你这也叫抗争？你这从根本上还是叫逃避。
4: 那我不是昨天不敢说了吗？
5: 那你去北京的报告打了吗？

0: 我是觉得我家里最近一团糟，所以我想把它弄清楚了之后再说。
1: 你看看，
0: 你看看你，天天抗争抗争，你不是最后也妥协了吗？
2: 我这可不是跟父母妥协啊，我这是跟命运妥协。
1: 没妥协之前吧，觉得人生哪哪都是坑，这一妥协平坦了，父母关系变好了，我内心不纠结不痛苦，朝九晚五轮休加每周闭馆一天，哎，像这样敷着面膜，简直美滋滋。李芊芊，你们知道吧？我才去管理2天就有人追我，还是个小领导。李芊芊，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你肚子不舒服呀？
3: 这个陈婷阿姨请的饭果然不好消化呀。
0: 你要不要去门诊看一看啊？
1: 哦。
3: 我的身体就像狗一般的恢复力，一定能消化掉。我忍。
1: 你别瞎热血了，我一会儿点的酸辣粉，你还能吃吗？
3: 哎呦！
4: 哎，

0: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总不能真的只是来给东东送点吃的吧？
1: 我就是给东东送吃的来了。其实吧，这两天就因为你，我这吃不好睡不着的。
0: 因为我。
1: 啊，我不是那意思啊，我不是因为你，也不是，是因为你的，这不是那个意思。
0: 说。
1: 是这样，就咱俩年轻那会儿啊，交往其实也没太多的交流，所以呢，可能不是彼此那么了解。那这些年呢，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

0: 挺自私的人，但至少还是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啊。最近我仔细琢磨了琢磨，怎么感觉你一句实话没有啊？我记得你说你特别疼子秋，那你就不应该是因为说自己就生活困难点儿、很艰难就不要孩子了，就不管孩子了这？那你当初你生他干嘛呀？再说了，那你要是一个自私的人的话，那你应该想方设法把子秋认回去啊！你不应该把他往外推呀！你想，你要是特自私，那东东这么个外人的孩子你都那么照顾，那何况子秋呢？这说不通啊！所以，我不管怎么着，今天我就想听你给我解释解释，你给我句实话。
1: 你要实话，
0: 啊，实话。
2: 小李啊，
3: 哎，
2: 你带东东到外面玩一会儿。
3: 好，东东，
2: 我们到外面玩去。

0: 行了，阿姨，你别送了。
1: 那个，我给你二姨夫啊，过两天就要出院回家了，所以说你放心。你也要多注意休息，虽然说赚钱重要，身体更重要。
0: 行，我知道，阿姨你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1: 我再送送你。
0: 阿姨，你是不是缺钱了？
1: 钱够。
0: 有什么就说什么嘛。那，
1: 二姨要说了的话，你别嫌二姨多嘴。不会。前两天呢，你妈妈过来看你二姨夫了。
0: 哦，她过来挺正常的，姨夫生病了吧？
1: 你见过她呀？
0: 嗯。
1: 什么时候见的呀？你怎么没跟二姨说？
0: 这没什么好说的嘛。 就前段时间见了一面，有了新的家庭了，生了个儿子，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再联系了。他结婚了？嗯。
1: 没跟我说呀。这有什么好说的呀？大家都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是不是挺好的？以前啊，二姨总是劝你好好孝敬你爸。 把你妈给忘了，但是你要知道，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那是最好的，那也是你妈妈的心愿。
0: 知道，阿姨，你是为我好，你不也总说吗？毕竟我不是老李家亲生的，所以我要是老想着她，也惹我爸不高兴。不光是这样子，秋，
1: 你别恨你妈妈，你妈呀。 真的是挺可怜的。你想啊，你是你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妈怎么可能不疼你呀？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啊，我们一说你妈不好，你就不高兴，你就跟我们说呀，哎，我妈最疼我了，记得吗？
0: 我太记得了。
1: 你看你这孩子。 你妈那丢下你不管那是之后的事儿，你小的时候你妈怎么对你怎么能不记得呀？啊！
0: 阿姨，你怎么老跟我说这些事儿？之前不是还是你跟我说让我把她忘了的吗？
1: 你这二姨让你忘，你就真的忘了呀？你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听话的？唉，你妈是把你丢了不管，但是。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他性格要强，从来不当人软人面哭。当他决定把你丢给你爸养的时候，我去牢里看，他那眼睛哭的肿得跟桃子一样，想你想的每天都给你写信，又不敢寄出。

0: 哎，什么叫什么叫你去牢里看看？
1: 二姨，我没事。
0: 二姨，我妈什么时候去坐牢了？二姨，你把话说清楚啊！
2: 你先到医院开个药，到时候我陪您医药费好吗？
3: 我没有药费，别呀！本来他就是过敏，而我呢，也就是帮忙。谁想到我和他都这么倒霉，他倒在地上。
2: 后脑勺磕在台阶上，就那么没了。当时我到深圳还没有两个月，没见过什么遍地黄金，就过失杀人罪，判了4年。
0: 这怎么就会遇到这种事儿了？
2: 警察让通知家属，老太太肯定得瞒着。
0: 只能让贺兰偷偷过去，我怕她说漏嘴，所以就写了封信，让她代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姐妹俩竟然给我瞒得严严实实的。如果说实话，你还会收杨子秋吗？会呀，会。
2: 我知道，所以，我只是为了子秋。孩子做错什么了呢？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后来妈妈又因为杀人坐牢，我们倒霉也就算了，怎么孩子也跟着倒霉呢？
0: 不如跟他断了，让你更安心的把他当亲儿子养，他也能安心的在你们家扎根。最好就当世界上没我这个人了。让他把你忘了。可是贺兰跟他说那些话，都是你让他跟他说的，是吗？
2: 你糊涂啊！你以为你让子秋认为你不要他就是为他好吗？我也知道不好，但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好的，而且你也能安心，不用担心白养他一阵子。
0: 哎呀，我养子秋，我不是为了安心，我也不图他什么将来回报我什么。我养我女儿也一样，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健康就好了。我要什么吗？这别人都说我把子秋养得很好，很好，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心里的缺一块。就那一块，不是说我给他做多少好吃的。
2: 我对他多好，他能弥补上的。就那一块，只有你能给他。缺了就是缺了，谁也给不了了。我以后能为他做的，就是不再给他添麻烦。
0: 一直觉得奇怪，我说子秋这性格到底是随谁了？自作主张，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对呀，他妈也挺洒脱一人呢，多想得开呀。

0: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还是我不了解你，可还是最像你，还是像我吗？如果你觉得你亏欠他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弥补一些。
1: 能补一点是一点。你真是个好人，就是换了别人家。
0: 别人家那是别人家，我们家是我们家。子晴有知道事情的权利，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

0: 秋又变成小花猫了。
1: 等我长大了，买好多好吃的给妈妈。
0: 买什么呀？
1: 买包子，买大龙虾，还买大彩电。
0: 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1: 妈妈，那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都行。
0: 真的什么都行？
1: 嗯，什么都行。
0: 那你别生病，乖一点，别变成坏孩子就行。
1: 行，我听话。但大龙虾、大彩电也给你买。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帮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7号的12点到18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公共假日，依然可以享受到更凉爽的天气啊！北风过来了。
1: 好。
0: 祝大家节日里、假日里出行愉快，特别是正值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出去活动，畅快的一天啊！来接电话。
1: 好，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讲。
2: 我上午车上这王叔就来了的。王叔来，人说这事儿瞅这上头，现在上找人是能找。
0: 打断一下，江先生
2: 哎，
0: 打断一下，您那个是座机，如果再用免提讲话的话，就把话筒拿起来说。如果没有用免提的话，就希望您能大一点声。
2: 我这声小啊，
0: 我们要听不太清。其二呢，把这个事情啊，有什么需要对我们说的？
2: 这人呢？
0: 哎，好，就是
2: 哎，
0: 从头至尾说清楚啊。喂。喂，
2: 咋样啊？
0: 您那是座机，座机怎么？您
2: 座机，
0: 座机是吧？
2: 嗯。
0: 好，您请讲，这个效果。
2: 我这手机咱们打不了。
0: 效果并不好。说一说，我们来听，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啊。
2: 说我这地方呢，上午王叔就来了的。
0: 不，你把这个事情从头讲，因为此时此刻。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进行中。把这话说全，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清啊。
2: 我这边这话筒在震动，听不见。这人呢？
0: 您请讲，把那个把话说清楚啊。
2: 嗯。
0: 哎，从头说，遇到什么事情了？
2: 我这咋事儿了？跟我说吧。
0: 您请讲。
2: 我这是上午啊叔就来了的，这个整啊他说整不了。
0: 不，我几次提醒你把话说清楚，我们现在你又从这儿说起吧，我们就一头雾水，什么都不明白，不懂，听不清，把这话说清楚，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呀，遇到啥事儿了？我说我这坝呀下雨冲这个像这坝机呀拽出去，坐车的就往后仰了，上边走人呢，现在还能走。完了，在这里了，我说这现在这水头啥的，正好怼我这坝，把这坝弯我这坝，弯我坝。现在人家说来说也整不了，没法整，那能咋整啊？完我也没法说，我叫我说方案，我有啥船的说，我说这方案呢？
0: 您什么地方的？
2: 我是。

0: 住在翠岩镇匡市双山屯。
1: 临海市翠岩镇。
0: 啊，
1: 什么村？
0: 双山屯。
1: 行，就这么个地方，这电话效果实在糟糕。然后呢，刚才说我大致我们听的，是说这个这一次连续降水这个过程形成的这个山水比较大，把这个河堤给淹过来了，是吧？
0: 对，河堤就是弯我这坝，我这坝就过去了，自个儿垒的，那是那条件，完这水呀就把这坝堤弯出去了。
1: 那不成为这个什么了吗？这个，蓝河坝这河堤本身也不高，是不是啊？
0: 对呀。
1: 是一条什么牦牛河呀？
0: 对，牦牛河就是山的，这个就没水，小水，一下大雨。
1: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水头还没过去。
0: 一下大雨，这个岸上就水大。
1: 那水现在不是已经都流过去了，结束了吗？都啊。
0: 现在结束，现在没水，水小了。
1: 没有水了之后，这条拦水坝现在呢？您的意思是什么呀？想把它重新修一修，是吧？
0: 我说也不是说想重新修，是重新修。人说那能咋修啊？现在这河呀，要我当你说的意见是啥呀？上边这沟上沟里沟里窄，这沟里窄呢，这河呢这水。牦牛水下大雨，那两天下了大雨，正好是怼我这坝，把我这坝根了，那石头掏的，搁坝基沙子掏完，石头都拽外头，坝基就是平，坝上面往后仰，底根出来了。
1: 嗯，
0: 就是正事儿、
1: 啊。就是这个牦牛水下来之后，从山上下来到您这儿正好。拐过来了是吧？
0: 对，正好这
1: 拐之前，对这个您家还是这个地呀、啊，前边这个拦水河堤，
0: 我出我大门口就是河，
1: 构成直接的冲击，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是属于啊，需要跟这个水利部门呢在探讨的一件事情。
0: 人家和村上说，人村上说也没有什么啥招，
1: 不是没有啥招，肯定是有的，古时候那李冰都能有那样的办法的，那何况现在呢？现代人呢？现代技术呢？一定是有办法的，就是那个鱼鳞坝呀、拦水呀等等的那个，你看有一些这个大一点的那个河道啊，都有这样，特别是河流在转弯的地方，都用这个金属的铁线，甚至更粗的粗细咱们不说它了啊，把这个石头啊。给它装进去之后呢，长一些，然后呢，形成一道一道这个，就是这个，让水到那之后形成缓冲，就不会对河堤出现直接的冲刷了，这样保护了这个河堤。所以这事儿呢，接下来呀，村民你本人肯定是无能为力了。我们再来拿着电话听好啊，我们再接这个电话，看看有什么可以探讨的。
2: 好，我们来接听临海市翠岩镇宽湖寺村王书记的电话。
1: 叫宽湖寺，第一次听到这个村名啊。王书记你好。
3: 你好。
1: 刚才呀，这个村民反映啊，他们这个家呀，还是这个地前边有一道这个拦河坝，前段时间呢连续降水，然后呢形成这个山流水啊比较猛，尤其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啊。那两天的雨水大，构成了这个对河堤的拦水坝的冲刷。刚才我们跟这位村民问了一下，所谓这个拦水坝呢，本身它也不高，或者说叫河堤吧，总之就是对这个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如今呢，水过去了，这个老农民呢跟我们探讨呢，就是希望能够重新的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呢，把它这个前面这个拦河堤啊能够加固一下，避免以后呢再有，因为汛期还没过呀，再出现这种情况呢，对这个河堤构成这个安全影响，从这方面来探讨一下。但我在想，可能应该在汛期过后才有可能来重新探讨如何整修堤坝这方面的事情。跟书记想咨询的，第一就是这个拦水坝也好，或者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河堤也好，应该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厚的，对吧？
4: 那这块儿啊，我前面是去了，上面去了，因为本身。

0: 因为我就了解，从跟那个村民了解这情况了解的。刚才我也见着这个北人了。他这已经行了好几十年了，现在这核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而且的话，对他这块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他用不着找我。我那阵打电话的前，我跟他我也说了的，我说真正有影响，就是政府不管，我村人也会管。因为啥呢？不能给老百姓造成啥影响，或者有啥后果。他这个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后果，也达不到那种情况。他所说那些情况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如果有可能情况下，那肯定是全力以赴去帮他去想法处理的。就说这房子如果有不行的，那这政府第一时间咱们要上报的。因为他这块够不上任何东西。就是我找到人政府啊，人政府也会说这个事儿已经这些年形成的，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疑义的东西。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种严重，他只是觉得严重，那已经50年了都没有事儿了，现在能出严重的，不可能的事儿。
1: 哦，这个蓝河坝呀，或者叫防洪堤呀，存在有这么长时间了。
0: 他不是啥，可不是防洪堤，
1: 嗯。
0: 是他门前，他这家门前就有一个河套，河套他自己为了出行，他必须得自己垒条坝，因为那是过去的时候，那都挺很多50年的事儿了。那个这个坝垒完之后啊，他认为现在这个水头直冲向他，但是水大了，你是谁能憋住坝了？谁能把河套憋住了？憋住的往地里淌吗？所以说他就是认为说这河，河水冲到他那坝上来，就是发水的时候，那谁能把水给控制住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看他家这个状态呀，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1: 刚才主要这个焦点呢，担忧顾虑，就是怕这个山上的这水下来之后呢，漫过这个堤坝，是吧？担
0: 漫
1: 心
0: 过
1: 这
0: 堤
1: 个，
0: 坝，那是咱不是人力能办能啥的，因为它在河套边上，因为他家就在河道边住，河道边住的那能咱只能把房子给搬走了，否则情况下那发水要发大了的话，那什么也控制不了。而且咱这块儿是不是长河流？我们是属于啥呢？从山水下来，
1: 山水，
0: 山水下来只是这一个沟，
1: 对，
0: 它达不到制线点，也达不到那点，因为它不是主河流。
1: 明白了，就是这刚才我们说这个，连季节河也算不上的，山水下来之后呢，地表水，过去之后就恢复平静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啊，为了安全起见，因为每年呢，锦州地区都要在8月上旬过后，汛期才能结束，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适当的延期一段时间。总之，为了在汛期期在这个期间呢，不至于出现因为这个山洪，这个可能出现的山洪啊、滑坡，对当地的百姓构成这个影响。从防范角度，村里边可以适时的提醒你，比如说像这个苏秋仁，他家呢这个如果就是独门独户居住在这个位置，那就适当的时候要转移一下，应急嘛，防范嘛。然后呢，等这个水头过去了，平安无事再回来。如果不想把这个家搬离的话，只能是采取这种办法。刚才呢，这书记也讲了，门前的这个河堤也好啊，这个防水堤坝也好啊，存世已经50年左右那么长时间了。为啥讲这个50年？也就意味着过往啊，没有出现过这个险情，或者事实上的这个灾情，那山水下来把这个堤坝冲毁了，并没有发生过，是吧？因此呢，从心理上不要过于担心，适当的如果需要加固的话，那么就请村里边呢向临海市的这个水利部门呢提出这个申请，予以考虑。如果没有这个必要呢，那么就把这真实的情况讲给村民们，不要过度的担心。我们想这个事情目前看，就因为我和红宇，我们在这儿做这档节目，接触这个受理的诉求，并没有到现场，不了解情况。那么，听听苏秋仁所讲，那心中的那是一种顾虑。村书记呢，刚才说了，到现场还看过，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坝的这个蓝河堤，存世那么久了，此前呢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担心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就从防范的角度做了一点这个建议哈。

0: 但愿一切都平安无事。如果有需求，那么就向上反映。那个在汛期结束之后呢，是否考虑这个可以整修这个堤坝，那是水利部门的事情了。总之，这个村里边可以协助村民做好这个第一安抚工作，第二防范，其三如有必要可以向上提出申请，好吧，书记啊？
1: 啊，
0: 那好，就这样啊。
1: 好，
0: 嗯，
1: 好，
0: 好。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那儿打个电话，看看你目前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或者是如果符合的话，能不能就是申请或怎么申请？
1: 好，听清了，女士，是吧？
2: 那你
1: 好，
2: 听
1: 那
2: 清
1: 我
2: 了吗？
1: 们把这个跟记者的交流先到此结束，让他去忙其他的事情啊。
2: 好的，谢谢，谢
1: 哎，
2: 谢。
1: 那跟这个咨询人呢，这王女士啊，我们最后交流两句，就是这
2: 说，
1: 个
2: 哎，你
1: 有
2: 说。
1: 关这个商业性保险呢，这个事儿，刚才我们的记者给您做回应的时候，第三条就说到这儿了。虽然没有说得更加明确，其实就是这样啊。在您去选择商业性保险的时候，通常会受制于一些情况，比如说自身的健康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发病在先，往往人家就会拒保
2: 明白。
1: 的。当您通过这个必要的这个检查呀，或者给提供相关证明身体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都愿意给您提供这份
2: 是，
1: 医疗保险的保障。但是呢，或许还有例外，这个事儿吧，就需要您呢或者家人从众多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个健康险呢、医疗险等等。那么多的产品当中，仔细去甄别一下，啊，
2: 好的，
1: 哎，
2: 我再问问宝昌老师，刚才他给我这号码是谁的号码来的？
1: 医保中心的，
2: 医保中心，咱锦州的。
1: 对呀，您怎么还有什么顾虑呀？
2: 这医保中心那不是
1: 对
2: 我
1: 的，
2: 是在锦州的吗？
1: 对，
2: 还是
1: 锦州的，
2: 临海的？
1: 锦州的，哦，您是临海人是吧？
2: 对呀
1: 啊，那电话号码那388那肯定是锦州的，你临海应
2: 那
1: 该是
2: 我想问
1: 八八
2: 问，
1: 八八局
2: 就
1: 的，
2: 是临海的是吧？
1: 没有问题。您咨询这个锦州市医保局，这个会得到
2: 号码。
1: 更权威的回应。
2: 好的，
1: 还有呢，最后一句提醒您呢，这个从医学上啊，临床医学上，早已经把这个肿瘤作为慢性病来对待了。说这个意思呢，就是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或许呢，此前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呢都不算问题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更不算一个事儿了。因此，我们说这样的话呢，就告诉您呢，要乐观的活着，看到那个未来的曙光啊。
2: 好的，
1: 哎，
2: 我心态挺好的，谢
1: 对的，
2: 谢
1: 对
2: 你，
1: 的，好，
2: 谢谢，谢谢宝康老
1: 那就
2: 师，
1: 这样啊，
2: 好的，
1: 好，再会，
2: 好，再会。
3: 好，也感谢王女士的关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5: 人心准，秤才准。
6: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哎，刚才就是宏宇说到了，对于这个前面这位咨询人的王女士，自己说领海人啊，一个肿瘤患者，没有人愿意触及到这样的情况啊，影响到自身这个健康，甚至说带来巨大这个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心理创痛的，但我们安慰对方，也是在让他鼓起生活的勇气。好在呢，刚才这位女士啊，自己也说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这样就好。自身乐观就有助于，相当于是一副最有效的药剂。长时间这个在机体当中起作用，把一些不健康的因素都给撵到一边去了，甚至赶跑了。这样呢，就配合医生的治疗，应该比这个。你怎么着都是一种面对，自身乐观就要比这个老是因为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灰暗，比那种状态的患者要好得多。所以呢，坚信自己呀，靠自身能量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啊！我们一起来期待着医学的进步能尽早的解决大家这样的问题啊！来接这个电话。
1: 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0: 齐先生是吧？
2: 啊，
0: 您请讲。
2: 啊，是这个在锦州啊，到那个高台这个大桥啊，他没那啥，没那个修，没建，没建完了，底下搁一个临时的桥，临时的桥他扒了，扒了。现在我是打那个煤气啊，那监督监督，催他催他那啥，他让他给那个修上得了，
0: 把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话题，您都是从前到后都是轻飘飘的就给说出来了。
2: 啊，
0: 那应该
2: 是临时的桥，他临时的桥，他给扒了，啊，
0: 那个高台河还是高台的大在什么地方啊？
2: 在住在努仁河到红河县那条的线儿，高台那是
0: 我
2: 那
0: 知
2: 个
0: 道
2: 桥
0: 了，
2: 叫高台大桥，
0: 我知道了，您说这个是。锦州和葫芦岛的这个
2: 两
0: 界
2: 条
0: 河
2: 街，
0: 啊，界河
2: 对，那
0: 过
2: 个
0: 了
2: 大桥。
0: 桥往西就是葫芦岛境内了，
2: 啊，对，
0: 桥上分界，这边呢就是锦州地界，对吧？
2: 啊，对，
0: 这个桥呢列入到省交通厅的这个改造计划了，是吧？
2: 啊，
0: 你刚才说没有修，什么意思呢？
2: 他这个桥始终没有修，他咋都我这扒了，扒了之后完了没有修，没
0: 始
2: 修
0: 终
2: 完了，
0: 是什么概念
2: 修个
0: 啊？
2: 临时的桥，临时桥完了这次盯着下雨啊，盯着下雨。他就那啥，怕那出事儿啥的，他就给那盖儿给挑回来。
0: 你说这个始终没修是什么概念呢？始终。
2: 始终没修这大桥，始终没修，他是没有钱。别人说的没有钱。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没，到现在没修
2: 但
0: 停
2: 是
0: 工吗？
2: 打那个冷时候，打春天冷时候就封上了，就不让走了，不让走了，搁些日啊，他
0: 一
2: 就
0: 直
2: 搁
0: 现
2: 那些
0: 场一直
2: 啥
0: 没
2: 没。
0: 有施工啊。
2: 始终没施工。
0: 下边这个临时的这个便桥，又，
2: 对，临时的便桥，完了水库温塘水库放点水，他为他怕出事儿，完了给盖儿给挑回来，挑回来那啥，
0: 那是为了行洪方便。
2: 啊，对，是，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寻思他再给搭上吧，他那盖儿其实他不接的话也没事儿，这玩意儿。他说给揭开了，完你这家一干点啥事儿，我这一舀舀25里地，
0: 绕25里地是吧？
2: 上锦州去能舀20多里地，
0: 您这个事儿啊，就是您要正常的时候经常到锦州来是吧？
2: 对，经常上锦州去，
0: 其实您是葫芦岛人是吧？
2: 是葫芦岛人。
0: 那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就是为了确保行洪安全所做的一些事情，最权威的部门应该在。抗洪指挥部，他们的这个指挥部啊，在特殊时期，就汛期啊，下达一些相关的指令。因此呢，针对这个浮桥也好，或者这个便桥也好，您说把它盖儿挑开了，我理解就是这个桥面啊，给它拆掉了。
2: 对，给它拆掉了。

0: 让它
1: 他
0: 确
1: 就
0: 保这个行洪，不受阻力，
1: 不受阻力，完了怕危险，就这个意思。
0: 减少，对对，减少行洪的危险。如果一旦把那个你不拆不，第一影响行洪，第二呢，如果行人车辆在那上面通过的话，那就危险了。因此呢，就明确地告知，前两天不是遇到这个台风巴威带来的这个影响吗？连续的强降水，那防止呢给出的预警都级别都提高到三级了，三级响应。所以呢，就咱们不去深说这个事儿，一切为了公众安全所做的这些方面的事情。那么如今呢，随着这个三级响应解除了，这个警报解除了，各方面为了行洪而做的应急部署也该失去效力了，这个时候就一切渐渐恢复正常了。我想也包括您那个说的这个浮桥拆与修，一定会有变化的。为了让您更了解这方面的事儿，齐先生您听好，下边啊我们宏宇给您做回应啊。
1: 哎，
0: 这是我们记者给您打听到的，最重要的话，有些呢跟您刚才说的不一样，所以我才多问了您几句，您下边的内容听好啊。
2: 好，那是交通运输保障中心呢，是这样说的。那现在大桥呢，正在建设当中。那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咱们这个高台子大桥呢，今年的10月份会完工。那绕行的这个便道呢，也正在恢复，2到3天呢就可以恢复了。是这个情况。
1: 那挺好。
0: 所以您说这个大桥啊，一直始终那个没修、没建、停工状态，这事儿我就必须要跟您敲定，因为人家这是锦州市交通运输保障中心的官方给出的回应，这大桥呢正在建设中，并且2个多月之后到10月份，这大桥就完工了，可以通车了。那您说这个始终没修，这就不妥了。
1: 那好嘞，再见。
0: 那个便桥啊、便道啊，正在恢复，3、2天就可以了啊。你刚才笑了，也不知道你跟我们谎报军情啊，还是那个大桥对方说的是假话。总之，这个事儿就人家说了，给官方的解释就是，这个大桥正在建设中，10月份就可以完工，啊。好，就说到这儿吧。好嘞。
2: 这个齐先生也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做个提醒也好，怎么样也好，就促进这个事儿能尽早完工吧，
0: 这
2: 就
0: 齐
2: 或者
0: 先生，我
2: 按
0: 觉
2: 期完
0: 得
2: 工。
0: 他蛮可爱的，这一笑置之，就是这事儿我也不跟你去掰扯，不抬杠，不什么。然后呢，你说正在建设中，你说10月份完工，好，我一笑置之，我们也不去深究这个事儿啊，做出这回应。更关键就是这个便桥，3、2天之后呢就可以恢复通
2: 运
0: 行
2: 行，
0: 了，但愿如此。
2: 这个回复我觉得还有时间点，还是挺好的，是吧？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请这个齐先生或者当地的这个居民呢，受制于这个断桥影响的居民，可以再打来电话，我们帮您再去做沟通
2: 对，
0: 啊。
2: 再去协调。好，那我们是再接个电话
0: 来，
2: 吗？
0: 再接这个电话。
2: 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
0: 你有
2: 有
0: 什
2: 什
0: 么
2: 么
0: 事
2: 问
0: 情请
2: 题？
0: 讲？对。
3: 就是他那个前一阵我们家那个玻璃嘛，阳台的，他们做那个外墙保温的时候，把那个玻璃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就给弄打了。因为我们那是北阳台，所以说我们每天要做饭的时候吧，如果要是打了之后，肯定是会很冷的嘛，他那个北阳台。我跟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沟通了之后吧，他们说会找那个施工的来给我们管这件事，但是就是等了他一天一宿，就是没有人跟我们联系。所以就是这个你就得给我们想办法解决一下嘛。您
0: 这
3: 说。
0: 个事啊，女士，我跟您说啊，基于您所讲的，我给您。

0: 这个咱们交流一下吧。
1: Yeah.
0: 第一，北阳台玻璃这个打了，就是有裂痕了，破损了，但还不至于冷。这三伏天，15号前天刚刚入伏，这时候热避热避暑还来不及呢，怎么和它冷啊？不会的啊，这是一。第二呢，您说了，他们做外墙保温的时候，不知怎么着，我这个阳台玻璃打了，你这里边呢，要厘清责任，究竟是他们施工人员无意识造成的这个玻璃碰撞了，或者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玻璃破损，这要弄清原因。好在呢，您这么一说，刚才据讲，这个施工方接受了您这种这个指认是吧？他们承担责任是这样吗？
1: 对。
0: 如果对方愿意领受这个责任，那接下来就是给您协调的事儿了。但是呢，短短一天半不足以，就是什么事情都给你，或者把玻璃给你安上啊，或者至少就给你一个回话，你别那么的这个心急。因为你看啊，包括你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证明呢您心里啊挂记着这个事情，但是呢，真不要太急啊，一切都应该理性地做出判断。第一，我跟您说啊，凡事出了问题，你要厘清责任。就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谁给造成的，这很重要。责任厘不清，你跟人家讲话没有依据。好在呢，刚才我们说了，对方如果接受这个情况，认为这是他们造成的，那么就去帮助你协调。这个协调呢，照理或者按现实的情况看，也一定需要一个过程的，可长可短。没有人会，也没有这个那个文件规定，必须要在这个一天半之内给您回应。别着急，时间刚刚一天半，您说的别急，因为我不知道您此前呢跟什么部门进行过沟通。如果您恰到好处的就找到了这个施工人员，跟他讲出这句话还好办的，如果就绕开了迂回的，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来回这个传递这个情况，那么又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上，这个事儿啊，别急。况且呢，前两天呢，你也知道，就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大雨滂沱的连续降雨，那么户外的施工呢，有的都停下来了。按照要求，按照防止的要求，防洪指挥部啊，有这种部署，那么该停工都停了。停了之后呢，你这时候沟通一些问题，显然找不到人了。因此啊，别急，谅解一下。如果遇到相反的情况，说我们说了，对方也给回应了，但是迟迟没有落实，这个时候把电话再打给我们，我们帮您沟通。啊，明白吗？我这样说
1: 我明白。
0: 呀。给对方一点时间。接下来呀，我倒愿意提醒您呢，就是在解决问题。所谓解决问题，不外乎就是更换这个玻璃，对吧？它大也好，小也好，您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眼下抓紧时间，去找来一些这个，那个透明胶带呀，或者其他的东西，强力的胶带啊，把它在室内，你把它粘一粘。米字格也好，是什么也好啊，就是连续的那横线的也好，总之你就把它那井字线也好，井字格的，把你那个破损的玻璃必须粘牢固啊。冷不冷？一点都不冷，但是呢，背不住会有大风刮过来。这个时候，呼啦呼啦吧嗒掉地上，把谁车给碰了，甚至把人碰了，这可就麻烦了啊。我觉着我这个提醒要远比你那块玻璃的这个计较那个事情重要得多。你做好这个事儿，避免出现那个事儿，然后玻璃适时的再帮您换上啊，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
0: 就这样。
1: 这，
0: 这女士这情绪不高，让我这么一说啊。 其实啊，我觉着我们说的没错，红玉你说呢？
2: 对，
0: 就是你必须得首先厘清责任，你拿不准，你看不到的时候，完了你就是认为是对方给弄的，好，那对方他又认账的话，这事儿就好办了。在这基础上，你容人家一个空，
2: 对，
0: 一天半那急不得，
2: 嗯。
0: 算不得什么，你所以不要急，甚至跑到媒体来反映这些事儿不妥，操之过急于事无补啊。重要的就是，既然对方帮助协调，那你就等一等，
2: 对
0: 接
2: 方
0: 下
2: 好
0: 来，
2: 像也认账了，是不
0: 对了
2: 是？
0: 对了，接下来呢，把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刚才做那个提醒格外重要，无比重要
2: 对，
0: 啊。
2: 你的这个提醒特别重要。
0: 把它做好了，然后避免出现任何可能出现的这个伤害，以及随之而来的纠纷。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
0: 再来接这个电话。
2: 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宝超老师吧？
0: 是的。
3: 哎，我今天我7月1号的时候上那个正大那个卫生院开那个，
0: 政策文件规定去执行，表现得比较宽泛，所以呢，现在呢，有了这个从严的规定之后，大家觉得不方便了，这是来自于政策面的解释之一。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啊，国家医保总局提到的，你比如说这个医保政策呢，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这个完善或者说修改。更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目的呢，就是确保这个医保资金安全使用。这个事情大家呢，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呢，能够想得通。弱了，困扰多了，那么离不开这个药了。
3: 我现在我这人啊，我是个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0: 哦，
3: 我站都站不来。
0: 啊，
3: 我寻思我抽人开药啊，我还没法来，
0: 嗯。
3: 没法来，没那药上，我正愁。这是咋的？上空去打那紫金街道啥的，到那儿把那药。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手
5: 脚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6: 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
7: 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吧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
8: 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9: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
8: 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9: 不确定性，
8: 不确定性。
9: 嗯。
8: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

0: 坚决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是
1: 去五年工作成绩，系统谋划未来五年全市民进事业的发展路径。过去五年，民进锦州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坚强领导下，
2: 小宁女，吴迪女，张成、张新云女，陈永健、孟进女，孟雨女，金莹欣女，赵岩，
3: 了解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没有留意到的一些问题，通过一些调节，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平时。

0: 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端，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
2: 诉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3: 本次结对联系工作搭建市县市区两级全域覆盖工作体系，清晰划定结对双方范围，骑手代表从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等主流配送平台择优遴选，优先筛选从业
4: 加商超、餐饮商户，推出球迷专属消费优惠，以赛事流量激活城市消费市场。紧跟赛事经济热度，盘锦市今年将体育场
5: 资源赋能，开展生物资源调查、湿地生态课题研究，摸清湿地资源底数，守护生态平衡。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等工作，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写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紧盯突出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企业的材料供应广泛覆盖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并开始涉入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其中会不断叠加，一个个对流云团就如同火车车厢，沿着相近路径连续经过同一区域，雨量就会不断叠加，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6: 巴威在登陆以后，然后这种暖湿气流和这种西风带
7: 的软举措守住当下安全，更要靠系统完善、提质升级的工程性举措夯实长远根基，推动防汛抗洪能力的本质性提升。
8: 同步配备了共享厨房、影音区、阅读空间、健身房等公共区域，全方位提升青年人才居住品质。
4: 始建于1923年的抚顺南站老站房，因沈抚城际铁路工程改造，一睡就是18年。抚顺市对这座老站房进行了保护。
9: 现在是暂排第五，所以说本周六的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

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干名字呀，还得是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0: 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

0: 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称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

0: 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10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10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0: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3: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两个专项行动，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问题集中整治，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0: 过硬，要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在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学习、现场研学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现场参观了锦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作风建设展览，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7月15号，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锚定全市13691发展体系、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核心部署，统筹抓实思想铸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机关规范化建设重点任务。开展的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九地合作、九三林、九三名医大讲堂等特色工作异彩纷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会议指出，今后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为助力锦州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卫民代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姚艳林代表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凝心聚力担使命，科创赋能启新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九三学社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姚艳林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0: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姚艳林，副主任委员王静迪，女，专职。宋俊德、邢星、黄海龙、李安，女，杨毅，女。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迪、王强、王冠宏、

0: 王静迪女，戴小兵女，邢星、朱志图、刘宇女，刘琦、刘永华、李安女，杨毅女，宋俊德、张彤女，张磊、姚艳林、黄海龙、康宁宁女，曾令达。进入汛期以来，太和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街道、村级防汛责任，统筹开展沟渠清淤、隐患警示、全域巡护、灾后消杀、转移群众回防等系列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在女儿河街道西白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1: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0: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洪沟完成全面疏浚，沟渠周边杂草堆放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大幅提升路段排水能力，避免雨天积水险情发生。
2: 女儿河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防汛主体责任，持续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河道点位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和24小时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每次汛情不亡一人，以过硬的举措守牢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底线。
0: 太和区新民街道坚持防汛处置与善后保障同步推进，做实做细全链条防汛举措，各村集中力量开展沟渠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提升片区积水排放效率。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对村内低洼积水点位、公共区域撒布白灰开展消杀，抑制蚊虫滋生，阻断病菌传播，严防汛期次生卫生问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3: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开展雨后善后工作，对辖区内6条河流清淤疏浚，组织各村清运积存垃圾，降低蚊虫及次生灾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0: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以靠前防范、快速处置、贴心保障的务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4: 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0: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A 移动采集终端，与营业员细致交流，逐一核对录入果蔬商品实时售价，精准记录物价变动信息。数据显示，本次采价日监测的26种蔬菜品类中，有14种蔬菜价格较上一采价日5天前出现上涨，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8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深入一线走访调查，采用统计云、 PDA 联网直报等现代化统计调查方法，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5: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及时准确的市场价格数据，

0: 为地方党委、政府研判灾情影响，统筹民生保供，科学施策处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切实发挥统计服务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1: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2: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3: 一端在手，尽览天下风云，一网相连，情系百姓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上线1年多，全国布局52家服务站，集新闻、政务、服务于一体，让地方声音传得更远，让便民服务落得更实。平台以北京海为名，承载向海而兴、放眼全国的发展雄心。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从渤海北汉出发，链接全国与未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立等可取这四个字含金量确实不低。说到钱，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最关心的就是办店费用。那么三零政策到底能为大家省些什么呢？
1: 三零就是零上门、零审批和零投资。只要用电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居民零散用户以及各类民营经济组织都可以享受。去年一年，锦州就有13106户居民和小微企业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累计节省办店投资8740余万元。而且这个政策长期有效，大家按需要申请，不用扎堆办理。
0: 政策说的实实在在，咱们听听个体户的真实的办店经历。你好，马老板。听说前一段咱们店里办了一个用电增容业务，那办之前有啥顾虑？办之后体验怎么样？
2: 咱那个店今年3月份进行那个升级改造，把咱那个店原来是5瓦千，想增容到60瓦千，然后又怕那个费用高，又怕增加成本，然后呢，我去那个到那个电业局供电窗口，到那以后，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需要什么材料啊，需要提供什么，给我说的都特别明白，而且提供完材料第二天就上门来进行那个勘查，从咱窗口到送手续到勘查，一共6天时间就给咱送上电了。这最让我高兴的呢是啥呢？就是咱们这次所有这个外线呢，就所有的费用没让咱们花一分钱，都是由电业局承担的。
0: 13000多户，8700多万元，这不是冰冷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小微企业省下的真金白银。省下的就是赚下的，这笔账老百姓心里最清楚。靳主任，现在呢，买新能源车的人是越来越多，那安充电桩怎么安呢？我听说还有这个一小区一证明的新政策，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吗？
1: 好的，居民客户办理充电桩业务目前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可以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线下办理，另外一种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线上办理。那么在办理之前，需要提前准备4种材料：身份证、车位证明、车辆证明，还有物业统一建设证明。说到这个物业证明，以前每家每户都得自己跑物业单独开，麻烦得很。现在呢，我们供电公司推出了一小区一证明，只要物业跟供电公司签一份统一的统一建设证明，全小区的业主都能用，谁家安装直接沿用就行，再也不用单独跑物业了。目前全市已经有73个小区签了合作协议，居民充电桩的电价也很便宜，0.52元一度，全天一个价。
0: 好，我们正好看到有业主回来了，我看准备充电，咱们采访一下。哎，你好。
3: 你好。
0: 您是业主是吧？
3: 啊，对。
0: 我看您准备充电，我想问一下，您当初包装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顺畅不顺畅？安装之后体验怎么样？
3: 这个充电桩安完以后，我再也没上大街上就是排队充过电了。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把这个枪插上，早上就满电出发了，非常方便。
0: 那你当初办理这个安装充电桩的程序怎么样？
3: 办的时候呢，我打了客服的电话，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我在网上国网 APP 上操作的，非常简单。一次营业厅没跑，一分钱没花。供电公司这事儿吧，办得非常非常漂亮，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73个小区签约，一纸证明通用。看似是个小变化，实则是供电服务从等你来找我向我去帮你办的转变。方便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今天聊了3件事儿：立等可取提速度，三零政策降成本，充电服务解民忧。说到底，无论是马上办还是少花钱，无论是安充电桩还是看懂电费单，每一条举措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让老百姓用电更有底气，办电更有温度。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 锦州供电。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1: 带着孩子们出去活动，
2: 嗯，
1: 畅快的一天啊。
2: 嗯，
1: 来接电话。
2: 好，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您请讲。
3: 我上午车上这王叔就来了的。王叔来人说这事儿，
1: 这个河堤给淹过来了是吧？
3: 对，河堤就是弯我这坝，我这坝就过去了，就是二垒的，那个那是那条件，完这水呀就把这坝堤弯出去了。
1: 那不成为这个什么了吗？过去了，这个老农民呢跟我们探讨呢，就是希望能够重新的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呢，把它这个前面这个拦河堤啊能够加固一下，避免以后呢再有，因为汛期还没过呀，再出现这种情况呢，对这个河堤够
4: 大的，因为它在河套边上，
1: 嗯，
4: 因为他家就在河套边住，河套边住的那能咱只能把房子给搬走了，否则情况下那防水要防大了的话，那什么也控制不了，
1: 嗯，
4: 而且咱这块儿是不是长河流？它我们是属于啥呢？从山水下来，
1: 山水
4: 下来只是这一个沟，
1: 嗯，汛期结束之后呢？是否考虑这个可以整修这个堤坝，那是人水利部门的事情了。总之这个村里边可以协助村民做好这个第一安抚工作，第二防范，其三如有必要可以向上提出申请，好吧，书记啊。
5: 需要你的

0: 二次报销的这个诉求啊，我联系到了锦州市这个医保中心，医保中心呢，然后根据王女士这个情况进行了回复，大致意思是，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很明确，当前王女士这种状况就是不
1: 结束，让他去忙其他的事情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1: 那跟这个咨询人呢，这王女士啊，我们最后交流两句，就是这
2: 说，
1: 个有关这个商业性保险呢这个事儿，刚才我们的记者给您做回应的时候，第三条就说到这儿了。
3: 懂了，他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心。
1: 河还是高台的大，在什么地方啊？
0: 在住镇努仁河到红螺县那条的线儿，高台那是那
1: 我知道
0: 了，那个桥叫高台大桥。
1: 我知道了，您说这个是锦州和葫芦岛的这个界河啊，界河，
0: 对，
1: 过了桥往西就是葫芦岛境内，影响行洪。第二呢，如果行人车辆在那上面通过的话，那就危险了。因此呢，就明确地告知，前两天不是遇到这个台风巴威带来的这个影响嘛，连续的强降水，那防止呢给出的预警都，
4: 齐先生也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做个提醒也好，怎么样也好，就促进这个事儿能尽早完工吧。
1: 这齐先生，我觉得他蛮可爱的，这一笑给你，或者把玻璃给你安上啊，或者至少就给你一个回话，你别那么的这个心急。因为你看啊，包括你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证明呢你心里啊挂记的这个事情，但是呢真不要带啊，把它在室内你把它粘一粘，米字格也好，是什么也好啊，就是连续的那横线的也好，总之你就
5: 风尚弘扬新风正气，

0: 的那个注射用的葡萄糖，哎，不是，说错了，注射用盐水，然后必须要求他提供那个医生的处方。从这儿开始，那么接连若干这个相关的诉求，那位金女士啊，就非常疑惑，说一瓶盐水不过这个1块钱都不到，好像是，然后呢，此前一到那儿就买，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了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从5月1号开始，接到这个新的政策规定，就从严，要求必须把这个包括生理盐水在内的，都作为这个你要想买，好，你必须提供这个医生的处方。事实让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原来就有不是新出台的规定，只不过，监管部门包括这个药店，把这个事情都没有按照这个政策文件规定去执行，表现得比较宽泛，所以呢，现在呢，有了这个从严的规定之后，大家觉得不方便了。这是来自于政策面的解释之一。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啊，国家医保总局牵头，持续的在搞这种叫飞行检查例行的，包括省医保局同样也是。什么叫飞行检查呢？就针对群众的举报或者他们掌握的相关的这个信息，不打招呼，突然间就空降到某地。直接到这个涉事的这个医院呢、药店呢等等吧，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检查，最后呢做出相应的处理。这个呢，大家如果愿意看的话，到国家医保总局的这个官方的网站，自己就能看到若干他们阶段性的公布查处的这些事例啊。这是一，通过这样严格的检查呢，检查什么呢？医保基金的使用情况。不能乱来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跟这个院方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其中呢也包括什么呢？这个医院方面呢就讲，这个医保保基本，但是呢过去呢就非常宽泛，甚至说混乱，就是买这个原研药，也就是大伙说的进口药啊等等的。有特殊需求、高端追求的这部分人，那么就动用了这个医保基金，买来这样的药。但事实上呢，这个国内的这个药品呢，同类的药品市场上有，药房有。那么那个国家医保局啊，就对这个事情开始严格的监管了。因此导致大伙儿在我诉求当中也说到了，说买这个原研药买不到了。当然，你要自费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但是呢，医保对这个事情有更严的甄别管理。对于包括锦州一些医院在内的，在诊疗过程当中，包括这个药品的销售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管。所以呢，这就给大家呢，实际购药的过程中带来一些不便，这是监管严格带来的，原来是不严，这个需要大家来了解并且理解的。至于大家提到的，你比如说这个医保政策呢，它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这个完善或者说修改，更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目的呢就是确保这个医保资金安全使用。这个事情大家呢，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呢，能够想得通。一旦这个医保资金池，这笔这个公共基金出现问题，对大家没有任何好处
1: 对，
0: 的。
1: 但咱那吧，我这不我住院病历都给他6月份我开了，到7月份就啥了，人家大门我都没进去，我托人去的，因为啥的是不是那大什么门不干脆不让进，早上8点钟去都没排上队，不让进去的。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就是给我们的回应呢，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医疗保险呢， 保基本面，保大多数。

0: 数，让公众呢尽最大可能享受到医保待遇。
1: 是，我也咱说，咱也是不是慢药，我就一个月需要5盒半仙童。
0: 现实的情况呢，就是，
1: 6盒那个门冬三零，别的我不需要，这个看
0: 嗯，
1: 病要都费劲，这玩意儿。
0: 这先生啊，现在呀，这个来自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目前呢，拨付给医院的这个资金少了，这个是实情，
1: 是。
0: 请大家这个体谅，这是实情，毫不讳言的告诉大家，比原来要少了。那么原有啊，这个原来这医院呢，就是零利润、零差价，药品多少钱采购进来，你就多少钱再卖出去，在医院内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呢，有一部分医院呢，不太愿意或者没有把精力都放到这方面，索性呢到医院去开一些药就很困难了，这也是实情。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啊，医保局方面呢，正在跟一些医院做工作，目的就在于鼓励医院在这方面重新呢拓展这个业务，让患者在医院也能开药。
1: 现在关键是啥呀？这我6月份你去开吧，还得半个月开一回。完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到7月份，我看他就不，大伙儿进不去，就不愿进，你把门的
0: 是啊，
1: 啊。所以说，我就想打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所以说，我一就问我这情况，没别的意思。后期没招，没钥匙啊，然后没招，我上紫金街道开的，上二环开来了的。所以说呢。我这叫啥？有地儿开行，要工夫都行了，我就不找他们了。首先谢谢你报啥，还费心的给我打过电话
0: 这个事儿啊，是一定要说给大家的啊。我们觉
1: 呢。
0: 着这个，它是一个公共话题，对于大家，对于公众，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这个老年人呢，身体弱了，困扰多了，那么离不开这个药了。
1: 我现在我这人啊，我是个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0: 哦，
1: 我站都站没来。
0: 啊，
1: 我寻思我抽人开药啊，我还没法来，没法来，没那药整，我正好打的，上空去打那紫金街道那的，到那儿把那药开了。你要是糖尿病不打胰岛素根本不行，高血压你不吃那药也不行，没招
0: 是
1: 了。
0: 的，是
1: 我多找几个地方，完了这我冲着紫金那能开来的。
0: 的。锦州市医保局啊，在6月上旬，已经呢针对这个本市啊三级医疗机构进行集体约谈，要求他们与这个大型连锁药店等等呢一视同仁，严格充分地履行与医保局签署的服务协议。目的呢就是用自己的渠道更加按照医保的要求意图服务当地的群众，所以呢，这方面呢遇到的情况呢，很快呢就会有所缓解。我们也期待着让大家更加如愿啊。
1: 咱是不必要别
0: 好，
1: 想，
0: 甄先生，我们
1: 够
0: 说到这儿，
1: 谢
0: 节
1: 谢，
0: 目
1: 没有
0: 结
1: 问题
0: 束
1: 就
0: 了，
1: 可以
0: 哎。
1: 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盘锦市锚定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精细化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领域质改数转走深走实，涌现出多屏科技、益海嘉里等一批标杆企业，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多屏科技生产车间，国内首条国产化多屏玻璃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玻璃切割、磨边到合片、封边，全流

0: 程由数据驱动，无需人工干预。这家曾经依赖老师傅经验的传统门窗企业，面对定制化订单分散、生产效率低的痛点，投资超亿元推进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下单、智能排产、生产执行到售后服务的全数据链条。如今产线切割精度达 0.1 毫米，人力成本降低 80%， 生产效率翻倍，产品合格率从 90% 提升至 99.5%， 成功跻身全国门窗品类隐形冠军，并获评省级 5G 工厂。作为东北地区大型粮油综合加工企业，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打造了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依托 PIMS 系统与一键化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稻谷去杂、垄谷、碾白等全流程智能管控。通过引入 AI 智能无人机盘点粮垛，盘点误差低至0.3%，效率提升8倍。真空包装线自动化改造后，效率提升23%。今年四月，其稻米精深加工智能化调度排产项目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经典案例，成为盘锦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近年来，盘锦市抢抓试点城市机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立起数字化转型项目库，培育出多个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针对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难题，盘锦市开展精准帮扶，推动多屏科技、一海嘉里等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模式，带动全市石化、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加速变革。盘锦市将持续深化智改数转行动，推动更多企业拥抱数字化浪潮，以新智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为落实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葫芦岛市妇联统筹市、县、乡、村四级妇联力量，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巾帼家政进社区专项行动，拓宽妇女就业增收路径。
2: 今年葫芦岛市政府将免费为1900名城市适龄未就业女性、农村妇女、返乡女农民工提供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列为民生实事。葫芦岛市妇联全域推进巾帼家政项目，搭建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体系，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景实操模式，开设母婴、养老护理、收纳保洁等热门课程，课堂配备仿真教具，讲师现场实操示范新生儿喂养、失能老人照料、康复按摩等实操内容，一对一纠正学员操作手法，同时配套线上课程，方便时间零散的妇女灵活学习。与此同时，全市妇联常态化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便民服务，在社区设置家政咨询服务点，打通家政用工求职双向对接渠道。
3: 在家门口我们就可以免费学习母婴护理实操，线上课我们还可以抽空回看，培训完直接拿证找工作，妇联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就业的难题。
2: 截至当前，葫芦岛市已开办家政培训15场，超1300名妇女参训，对考核合格者颁发证书，形成培训、取证、就业完整服务链条。
4: 市妇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靠前指挥，扎实推进市政府民生实事，联动四级妇联，把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送到妇女家门口，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母婴养老照护等实操培训，搭建培训、取证、就业一体化通道。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完成全年培训任务，擦亮巾帼家政品牌，为全市就业、民生事业贡献巾帼力量。
1: 锦州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开设的多元特色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

0: 那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1: 傍晚5:30刚过，在位于晋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的晋州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过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0: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2: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1: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2: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1: 小小碗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锦州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10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10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3: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1: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帧帧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4: 为推动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走进基层，融入群众，近日朝阳市组织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进社区活动，以精准普法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
5: 进抱在一起，守好社区稳定团结的底线。
4: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联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统战成员科技服务团赴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调研，并对接科技需求，助力项目复工投产。
6: 座谈会上，大唐阜新煤制天
7: 称分为4大核心单元，全方位系统化再现当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今年基地新增了入党式磁墙、电子触摸屏、 LED 大屏等设备，让参观者更好地感受历史、学习历史。
8: 为了讲好我们新城的红色故事，我们

0: 虎鲸与另一种捕食者共享海洋，它就是大白鲨。大白鲨的体型约为虎鲸的一半，它们通假灵活，心跳更为强劲，消化情况好转，新陈代谢率提升。饿来说，爬到位于高处的巢穴要耗费很大的体力，因为他们要在松软的沙质陡坡上艰难爬行。
1: 草性的，平时主要咀嚼小碎石和腐烂的木头啊，知了的叫声震耳欲聋，你们听到了吧？这就是它的下颚。这种昆虫非常重要，
0: 有三条腿，会做和反应。他简直不敢相信亨利这么快就适应了。
2: 他立刻就会用三条腿走路了，他能快跑呢。

0: 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
3: 是持续向上向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
4: 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5: 和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2: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网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八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

0: 烫，安个充电桩需要啥手续，这些事儿呢，跟咱过日子做生意关系太大了。今天咱们不念文件，就讲三件实打实的事儿。办店快了，16项业务当场搞定，花钱少了，小微企业去年省下了
1: 又怕那个费用高，又怕增加成本，然后呢，我去那个到那个电业局供电窗口，到那以后，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需要什么材料啊，需要提供什么，给我说的都特别明白。
2: 供电公司这事儿吧，办得非常非常漂亮，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73个小区签约，一纸证明通用，看似是个小变化，实则是供电服务从等你来找我向我去帮你办的转变。方便。
3: 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打造了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依托 PIMS 系统与一键化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稻谷去杂、龙骨、碾白等。
4: 局靠前指挥，扎实推进市政府民生实事，联动四级妇联，把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送到妇女家门口，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母
5: 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3: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6: 为推动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走进基层，融入群众，近日
7: 和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8: 店内双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让大家不用
9: 野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6: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5: 在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1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时处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儿。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

0: 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0: 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诸如毒液。
1: 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斑带鼬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
0: 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但他们在相互等待，都希望别人能先行一步，大家都因为害怕而迟疑。白头鹞今天早上不走运，恐怕要饿肚子了。他停下来休整，但是对如此的雏鸟来说，晚风来得太迟了。他们的巢被狂风破坏得惨不忍睹，

狮子是百兽之王，但这两只狮子现在的样子可实在不威风。学校鸟正在执行日常任务，尽管他。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启程前往神秘的仙邦森林。这片葱郁的庇护所中，仿佛是鸟类的一处世外桃源。大自然的魔力，三三两两的鸟儿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鸟儿们很享受这里轻松自在的氛围，它们泰然自专食动物腐烂的尸体。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拟物鹫和细嘴鹫就迅速变成了极度濒危物种，原因是人类对农田的无度开垦和滥用农药。如今只有缅甸和柬埔寨、塞巴斯蒂安、波斯桑托斯、伯格斯将带着雪橇犬团队从怀特霍斯出发，开始探险之旅。刚到育空地区，他们就赶上了这里著名的雪橇犬大赛。
1: 雪橇犬大赛和真正的探险截然不同。我白天一般是不停的，我要保持狗群的活力，保持雪橇队的速度。但我要是停下来了，就会给他们点吃的，这是脂肪、维生素、鱼和肉混在一起的食物。亚瑟，我们换个方式好吗？尼格鲁，你离开你的位置，我把瑙雅克的位置换到了侧面，不能让他领队了，因为这个他们喜欢在黑暗中不停地狂奔。尼格鲁，到前面去。

0: 水晶河。在水晶河这里，30多个天然泉眼每年释放出多达11亿升的水。
1: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1: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
2: 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3: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2: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三座天然气门站，两座储备。
4: 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气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
1: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香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
2: 伤害他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像澳大利亚
1: 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
3: 哎，外公，
4: 哎，
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4: 好好好，
3: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 好好好好好。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0: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两个专项行动，立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问题集中整治，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在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学习、现场研学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现场参观了锦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作风建设展览，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0: 7月15号，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

0: 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锚定全市136921发展体系、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核心部署，统筹抓实思想铸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机关规范化建设重点任务。开展的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九地合作、九三林、九三名医大讲堂等特色工作异彩纷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会议指出，今后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为助力锦州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卫民代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姚艳林代表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凝心聚力担使命，科创赋能启新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九三学社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姚艳林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姚艳林，副主任委员王静迪，女，专职。宋俊德、邢星、黄海龙、李安，女，杨毅，女。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迪、王强、王冠宏、王静迪，女，戴小兵，女，邢星、朱志图、刘宇，女，刘琦、刘永华、李安，女，杨毅，女，宋俊德、张彤，女，张磊、姚艳林、黄海龙、康宁宁，女，曾令达。进入汛期以来，太和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街道、村级防汛责任，统筹开展沟渠清淤、隐患警示、全域巡护、灾后消杀、转移群众回防等系列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在女儿河街道西白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2: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1: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洪沟完成全面疏浚，沟渠周边杂草堆放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大幅提升路段排水能力，避免雨天积水险情发生。
3: 女儿河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0: 坚决打赢防汛主体责任，持续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河道点位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和24小时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每次汛情不亡一人，以过硬的举措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太和区新民街道坚持防汛处置与善后保障同步推进，做实做细全链条防汛举措。各村集中力量开展沟渠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提升片区积水排放效率。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对村内低洼积水点位、公共区域撒布白灰开展消杀，抑制蚊虫滋生，阻断病菌传播，严防汛期次生卫生问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2: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开展雨后善后工作，对辖区内6条河流清淤疏浚，组织各村清运积存垃圾，降低蚊虫及次生灾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1: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以靠前防范、快速处置、贴心保障的务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3: 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1: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A 移动采集终端，与营业员细致交流，逐一核对录入果蔬商品实时售价，精准记录物价变动信息。数据显示，本次采价日监测的26种蔬菜品类中，有14种蔬菜价格较上一采价日5天前出现上涨，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8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深入一线走访调查，采用统计云、 PDA 联网直报等现代化统计调查方法，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4: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及时准确的市场价格数据，为地方党委政府研判灾情影响、统筹民生保供、科学施策处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切实发挥统计服务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5: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3栋教学楼、2栋宿舍楼、1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3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6: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1: 一端在手，尽览天下风云，一网相连，情系百姓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上线1年多，全国布局52家服务站，集新闻、政务、服务于一体，让地方声音传得更远，让便民服务落得更实。平台以北极海为名，承载向海而兴、放眼全国的发展雄心。

0: 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从渤海北岸出发，链接全国与未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盘锦市锚定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精细化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领域质改数转走深走实，涌现出多屏科技、一海嘉里等一批标杆企业，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多屏科技生产车间，国内首条国产化多屏玻璃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玻璃切割、磨边到合片、封边，全流程由数据驱动，无需人工干预。这家曾经依赖老师傅经验的传统门窗企业，面对定制化订单分散、生产效率低的痛点，投资超亿元推进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下单、智能排产、生产执行到售后服务的全数据链条。如今产线切割精度达 0.1 毫米，人力成本降低 80%， 生产效率翻倍，产品合格率从 90% 提升至 99.5%， 成功跻身全国门窗品类隐形冠军，并获评省级 5G 工厂。作为东北地区大型粮油综合加工企业，一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打造了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依托 PIMS 系统与一键化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稻谷去杂、垄谷、碾白等全流程智能管控。通过引入 AI 智能无人机盘点粮垛，盘点误差低至0.3%，效率提升8倍。真空包装线自动化改造后，效率提升23%。今年四月，其稻米精深加工智能化调度排产项目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经典案例，成为盘锦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近年来，盘锦市抢抓试点城市机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立起数字化转型项目库，培育出多个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针对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难题，盘锦市开展精准帮扶，推动多屏科技、一海嘉里等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模式，带动全市石化农

0: 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加速变革。环锦市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行动，推动更多企业拥抱数字化浪潮，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为落实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葫芦岛市妇联统筹市县乡村四级妇联力量，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巾帼家政暨社区专项行动，拓宽妇女就业增收路径。
2: 今年葫芦岛市政府将免费为1900名城市适龄未就业女性、农村妇女、返乡女农民工提供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列为民生实事。葫芦岛市妇联全域推进巾帼家政项目，搭建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体系，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景实操模式，开设母婴、养老护理、收纳保洁等热门课程，课堂配备仿真教具，讲师现场实操示范新生儿喂养、失能老人照料、康复按摩等实操内容，一对一纠正学员操作手法，同时配套线上课程，方便时间零散的妇女灵活学习。与此同时，全市妇联常态化开展巾帼家政暨社区便民服务，在社区设置家政咨询服务点，打通家政用工求职双向对接渠道。
3: 在家门口我们就可以免费学习母婴护理实操，线上课我们还可以抽空回看，培训完直接拿证找工作，妇联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就业的难题。
2: 截至当前，葫芦岛市已开办家政培训15场，超1300名妇女参训，对考核合格者颁发证书，形成培训、取证、就业完整服务链条。
4: 市妇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靠前指挥，扎实推进市政府民生实事，联动四级妇联，把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送到妇女家门口，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母婴、养老照护等实操培训，搭建培训、取证、就业一体化通道。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完成全年培训任务，擦亮巾帼家政品牌，为全市就业、民生事业贡献巾帼力量。
1: 锦州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特色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的锦州市群众艺术馆，派集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过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7: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6: 小小晚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锦州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8: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

0: 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1: 一堂堂暖心网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2: 为推动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走进基层，融入群众，近日朝阳市组织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进社区活动，以精准普法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持续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和谐社区氛围。
3: 宣讲现场，宣讲人员紧扣法律核心条款与立法主旨，立足社区邻里交往、便民服务、日常纠纷调解等真实基层事例，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细致讲解各族群众法定权利与应尽义务，普及矛盾化解途径，将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道理，引发全场深度共鸣。
4: 通过这次这个普法宣讲吧，我感觉到认识到就是我们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生长在这个56个民族大家庭当中，我们就应该互相的学习、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5: 社区呢是各民族相处的第一线，以往我们在做民族工作时多靠日常的沟通，此次宣讲呢结合邻里的小事来解读法律，让我更懂得基层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吃透民族团结促进法律内容，在入户走访、便民服务、节日活动中开展普法，及时化解居民矛盾，解决群众困难，促进邻里和睦，让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好社区稳定团结的底线。
2: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联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统战成员科技服务团赴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调研，并对接科技需求，助力项目复工投产。
6: 座谈会上，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生产技术部、机动工程部、气化中心、合成中心、动力中心、管输六大中心部门专业工程师与辽工程环境科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低碳改造、环保治理、设备优化及科技创新需求。辽工程专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针对企业提出的技术难点，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推动正校企资源整合、协同赋能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2: 近日，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播观赛活动在锦州市太和区大院烧烤火热开展，众多球迷齐聚一堂，通过双屏同步观看赛事直播，为球队呐喊助威。
7: 观赛现场氛围浓郁，赛事主题横幅装点其间，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地道锦州烧烤，一边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现场还设置了抽奖互动、足球知识问答等环节，球迷踊跃参与，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8: 听说这是东北超官方的第二现场特意过来的，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特别好，把足球和锦州烧烤结合起来，你看现场球迷特别多，又热闹又有烟火气，在家看电视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氛围嘎嘎好。
7: 第二现场将东北超的赛事魅力与锦州特色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9: 店内双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让大家不用去赛场就能够沉浸式的看球。我们呢还准备了球迷的抽奖福利，还有大院烧烤的专属优惠，像趣味足球问答礼品我们在轮番赠送。做了这样的活动呢，也给我们大院烧烤带来了很多的客流，一边吃着咱地道的非遗烧烤，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7: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锦州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
2: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迎来参观热潮，大批参观者在此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 葫芦岛新城市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展馆系统梳理三道沟乃至新城全境革命

0: 发展脉络，以时间为轴线，史实为支撑，分为四大核心单元，全方位系统化再现当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今年基地新增了入党誓词墙、电子触摸屏、 LED 大屏等设备，让参观者更好地感受历史、学习历史。
1: 为了讲好我们新城的红色故事，我们走访了三道沟，让大量的老人、村民以及革命前辈的后人，在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到了很多关于三道沟的革命历史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并形成课件、形成讲稿，然后我们再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三道沟、我们兴城这段红色的革命历史故事，让三道沟的英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奋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奋斗。
0: 据了解，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热门打卡地。基地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冠、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3: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冠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你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

者的幸福。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行，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为谁呀？
4: 为您呢。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5: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7: 哦，下班了
4: 啊。
7: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4: 你
7: 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行，谢谢了啊。
4: 别客气。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
1: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2: 吃。我来。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

0: 汇聚点滴芳名，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紫荆昭绪，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3: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2: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4: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

我们携手努力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3: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书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五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我哭的是我的妹妹。
2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玉衣爆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抓住，
3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私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
0: 的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